0: 来，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台家好么？安尼对不？台家好么？大家好么？
1: 大家好。
0: 系啊，应该台我讲安尼客话，唔知对唔对哈？因为我阿你讲哦，我今麦只好用要变客家人啦。
1: 半，
0: 今麦一半啦，一半。
1: 因为我今麦
0: 今麦吼，特工只好拢二三二啊，吼啊，所以应该是安尼对啦。我问我朋友，伊是讲，我你讲你甲问讲，你好你好嘛？伊讲应该是无人安尼讲，拢讲啊做好么？
1: 好么？
0: 好么？好来，
1: 你好么？你好么？
0: 你好么？
1: 你好
0: 么？
1: 其
0: 实这个言语，一个地方去个对吼，我咧感觉要学这个物件，你爱融入啊，咱人爱含家人做伙。你
1: 好真系紧
0: 啦，哦，你好真系紧啦。好来，啊，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今仔日吼，好，真正台湾上好康诶，
1: 这
0: 对阮来讲，这边推出啦，转啊做，即个讲啊，这边推出，阮公司连一家银行啊谈都无，但是这个物件是全国只要六超过。45岁以上，每一个人其实拢爱补充诶。你冇你补充，只不过你只是掉甲唔掉安尼啊。哦，所以啊，这是全国唯一一支哦，用分者做一个维护部认证一个二号诶物件，干那一支啊。吼、哦、啊，咱只爸母啊吼，等于真正爱保养。我阿你讲会当食到这真正好去啦。来，阿要讲咱诶。特别来宾来的现场哈，阿咱先，我阿芳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讲一个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吼啊，恁注意听，咱人啊，咱人即卖囡仔啦吼，我咧甲看，即卖囡仔差不多有，我咧甲想啦，上少要六成的囡仔啦，拢咧食啥抗组织胺，哦，抗组织胺，大家拢知哦，囡仔啥物叫做抗组织胺，就是过敏。鼻啊过敏，皮肤过敏，然后过敏，咱的囡仔常常咧食，啊无就带鼻啊咧输。你像咱，我一个孙啊，啊拢爱用输的。
1: 也是过敏气喘，因过敏气喘。
0: 对，迄种抗组织胺来，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台中的报，台中报道的吼，一个47岁的这个。这要讲算中年啦，哦，啊，那以即卖人来讲，47岁，即卖拄啊当用的啦，
1: 也作用
0: 当少年啦吼。伊、去罹患着啥流感，啊，先离个厝的附近的诊所看诊啊。一般流感一定是诊所看的嘛，哦，啊，伊若看你流感嘛，伊就用迄个做啥抗生素你食嘛，
1: 对啊，
0: 哦，安尼啊，

0: 哦，无想到讲哦，伊头底便去哦，看了提药了，开始放药就未顺啦。
1: 我
0: 透早起来哦，要放药，唔管安怎出力，就是放无半滴药，你会记哦？放药莫想出力啊！那为着放药中风是做唔得的啊！哦，放药中风的人是作贼啊，因为啊放无药硬出力嘛。
1: 对啊，用劲啊！要紧啊！要放个放。
0: 安怎出力就是放无药，赶紧去病院啊！加迄个急挂急诊，医生去赶紧甲陈友讲落啊，才甲膀胱内底药拢放掉。哦，医生你讲啦吼，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咱你食这个感冒药啊，伊这是你食感冒药啊，然后感冒药啊，诶，你阿那讲伊，你食就是你预防你鼻啊鼻塞，就是流鼻水嘛吼，啊流鼻水。就是你治疗这两项的药啊，内底有抗组织胺的药物，的药物所以引发到迄个急性的尿滴漏，后来改用其他的药物啦，才恢复正常。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咱大人也会使改哦。囡仔你注意看，即卖囡仔一个出事，你注意看，十个啦，我咧甲看只要十个九个，你去找叫医生看啦，拢过敏啦。啥物饲狗嘛？你狗过敏，饲猫啊，你猫嘛？你过敏？嘿，我会记得我较早哩涂骹哩爬，啊，迄鸡毛鸡屎、狗毛狗屎，拢嘛含咱做迄哩款嘞。较早的人头，人像即卖遮清气，而且较早的狗也无哩注射，即卖狗骨拢注射洗身躯，对不？
1: 我是感觉讲即卖囡仔吼，愈来愈无抵抗啦。啊，宝宝拢用
0: 西药，对对对对。
1: 啊，愈医
0: 伊个抵抗力愈歹。上介重要有一项哦，咱这长辈时代阿公讲一句，我相信年岁侪人绝对有这个感想。即卖囡仔，你若吼，你若迄个烫车卡，是大人拢无爱较侪。囡仔烫车卡为是大人拢无爱较侪。
1: 拢讲，意思拢讲无清气啦。
0: 拢涂骹无清气。
1: 哎呀，是想较侪。
0: 较早，我讲你听吼，咱厝住伫遮后壁哩饲猪，后壁一猪条后壁搁一个屎窟那里啊。咱人猪放屎怎啊冲落，人放屎怎啊吐唔一个，拢拢离群，对不对？啊，后壁搁一个粪扫堆，对不对？你即卖咱哩遮扫的粪扫拢倒伫迄个粪扫堆内底，啊，就搁去夹遐做啥？
1: 肥啊，
0: 肥啊，
1: 就等于有一种肥啊。
0: 你即卖人大便嘛，对迄窟内，猪放屎嘛，对迄窟内。即卖你姑姑爱去看一遍，其他下面的肥人做伙，对不对？
1: 三个肥桶拢一
0: 个掉啊啦。较早阮囡仔时阵啊，涂骹啊，咱厝内底涂骹是无咧空，无通空阿弥陀呢，
1: 拢
0: 涂的
1: 啊。
0: 所以即卖外口啦，你落雨，厝内底嘛，安那会用。哎呀，都加啥？
1: 加
0: 多温盐，多温的也弄也
1: 弄几样子。
0: 哦，你甲看呢？敢有啥？土卡卡早咱饲鸡的人啊，产生人饲鸡、饲狗、饲猫，无人咧注射的啦。哦啊，咱人囡仔伫咧土卡白，鸡嘛伫遐咧款的。哦，所以讲卡早人讲啦，迄囡仔唔早含鸡屎都摕起来吃，会破病无？你甲看较早的囡仔，我即卖讲一个上实在啊。较早的囡仔，你甲看哦，人较早讲老皮老鹅，有啊，老皮老鹅。迄个皮啊，安尼顶甲，迄个感冒安尼顶甲拄着土啊，啊，撑一个嘛是个输赢，对不对？身体一个比一个更加用，因为安怎讲，有迄种
1: 就是抗体啊，
0: 有抗体，
1: 对，
0: 伊拢含这细菌。大座位已经唔惊这个细菌啦，即卖囡仔，你注意听，即卖囡仔。
1: 那
0: 小
1: 老片又赶紧要看西医啊！
0: 哎，阿啦，刘安诺进来来看医生。
1: 谁有入家？身体入医
0: 啊？那当然咯，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芳甲你讲一项，你这项一定要甲记嘞。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
1: 对。
0: 好。你我即卖讲者你听吼，咱人身体呐用你脚尾手尾自然就会少，你营养分有够，你人身体自然就会好。有人讲，阿芳你讲我安尼肥足足，我遮大颗，我身体都达三工两工都走病，迄款人唔是健康啦，迄款人唔是健康啦，咱身体要爱叫做肌肉。

0: 唔是要爱肥肉，安尼你听下无？哦，迄肥肉唔值钱啦！你看较早你咱啊，我囡仔时阵啊，阮庄头人个太低啊，那像阮这善良人去人讲讨大骨啦吼，大骨人会互你唔免钱嘛，
1: 免
0: 钱嘛吼，过来猪油那嘛较无爱啊，即摆爱买哦。
1: 现
0: 在买对了，以前
1: 猪
0: 油是没人，
1: 现在猪油，没人买了，猪油一点半的，
0: 这样就给你了。所以咱身体要健康，一定要怎样，每项不要怕啦。你看现在一个孩子，你看出事出来，等一下你怎样，等一下怎
1: 样，
0: 去大间病院体温检查，你这过敏啊，会我来吃。
1: 我来说，我常常说，现在咱现在的孩子会注意风险，即卖人嘛，同款大人注意风险，无需要精神。
0: 啊，无啦，无啦，无需要不要这话啦，大人做的啦。
1: 精神糖，
0: 大人做的。
1: 宠物啊，糖爱做。你要看，咱人做的预防下，敢会比较少？无啊。
0: 我较早住长征哦，我囡仔时阵住喺长征啊，迄环境卫生是外卖，你敢知啊？到包括即卖啦，吼，你讲台湾已经遮进步啊，我。阿峰本身住咱东山这边，台南东山山内来山内，他即马也无排水沟啦。我的厝前后边路边哦，也政府也无去做排水沟啦。阿尾咱人住里啊，爱用水边啊排，啊排去厝头前后边啊。
1: 排家己远啊落啊。
0: 所以阮遐有一样物件，比别个所在较大蠓啊。好，迄尾仔嘛出来，蠓仔逐只都足大只，肥出出。
1: 肥出出，因为，不过我感觉大只蠓仔较好拍
0: 咧。哦，肥出出，
1: 大只蠓仔好带好
0: 带。阿阮较早囡仔时阵啊，才有人啊吃，对不？较早的囡仔涂骹安尼白，你就免惊伊的过敏啦。较早我囡仔时阵啊，我即马来讲这样，有当时啊，会老拢知。即马囡仔注射啊，啊，迄射大，迄射针伤大机，我会惊。即卖射针幼咪咪啦，较早注射吼是一个玻璃弹，射弹是玻璃，啊用啥用迄用针呢？要注的时阵用针入去，啊，佮一支那拿，较早你捌看过人咧灌迄条篮球无？迄个针同款遐大颗，怎啊堵嘞？啊，较早的人唔是即卖讲一人一支射针呢？较早的人，我会记得拢西药房咧做。
1: 嗯
0: 那是足早啦吼，即卖已经无啊。即卖煮完吼，水冲冲咧，啊电锅坑里啊，主要坑咧电锅吹啊。
1: 啊
0: 来，你即卖来，啊即卖即个煮好啊，后下来嘛是用即支个蒸落，个煮个解煮。
1: 都
0: 煮一解。人个老的，大家身体都用噶。
1: 对啊。
0: 其实咱台湾的老伙啊吼，拢是着啥拢。拢是营养无够，食老了营养拢无够。
1: 对啦，拢营养无够，营养失调。
0: 对，
1: 哦。所以讲，即卖囡仔是食药食伤济。
0: 对，食药食伤济啦。来，阿兰今仔
1: 是营养好。
0: 我来讲哦，今仔最好康爱恁来把握个，因为真正可能有可能存即档命啦，后边一定爱会起价啦吼。阿兰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台南咱秀皮姐啊，所点的讲要听鸳鸯客来，邀请咱来以后请些长辈时代啊，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来欣赏这首鸳鸯客。

0: 来，鸳鸯客，来咱这的长辈时代，等下爱听详细哦嘿。今仔日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即卖目前伫台湾管理五六间的这个啊做。负责五六间的这养生村啦、啊、吼，诶，这个专员吼，咱的配置伫咱现场，伊这专门要讲就讲专门对咱这长辈时代年岁大这哦，伊接触足侪。好来，啊，咱今仔要甲问啥物呢？恁注意听吼、哦，来，咱来欢迎佩提，佩提你好。
1: 阿红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佩蒂啊，因为我即摆吼，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但甲咱请教啦吼。有的人拢认为讲我身躯真有肉，吼、哦、啊！有的人认为讲我敢那足粗暴的，但是我是安那定定病安尼走来走去，嗯，啊、哦，药啊食袂离啦！你有当时去病院甲看，迄老伙仔话体咧吼，脚板啊底甲甜甜甜，拢啥拢是药啊。
1: 其实我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因为像你阿公头拄仔你讲，嘿，你小时候嘿就是高赛，不鸡赛嘛，当然嘛会食呢，有无？其实迄个年代超市四五十年，
0: 对，
1: 以前台湾真的吼生活较困苦。到达来，因为咱之后经济在起飞嘛，超二三十年前经济起飞时阵，大概渐渐啊有医疗观念。大概就感觉讲，我爱嚼清气啊，我有病爱看医生，但是没有想到副作用给你啥，后果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拢直直看医生，以前拢是讲我有食补的方式，我有食补方式，哦，垃圾食垃圾多，就想
0: 对啊，
1: 身体有
0: 卡扎卡扎，我阿爸伫的时阵啊、嗯，我一个骑卡车去跋倒胸坎去弄掉，咱也无钱去看国迄个诊所啦，嗯、用啥物呢？卡扎人无咧用这啊，用啥？用个滴蓝哦。
2: 对
0: 啦，要收嘞哦，哎，堆堆嘞，啊，你全拎落，那是哇，歹食，你知唔知？
2: 对
0: 啊，接那个接
2: 啦。
0: 系啊，嘛是安
1: 尼接。你知，因为咱就是讲吼，咱台湾的政府吼，因为讲真嘞，咱的医疗啦吼，咱的福利。

0: 真的做好的，所以我有这个健保的东西，所以导致很多人都会怎样，一半病一点点小病，就像你说的，
1: 哎，我来病，
0: 就马上看医生，到位不爽快就看医生，一定要吃这药，你感觉说比较安心，
1: 对啦，
0: 啊，然后感觉说就是吃药才会有效，问题你有发现吗？其实说真的，这两三年开始了，其实台湾的医界嘛，发现讲吼，咱台湾的迄个药啊，食伤伤啊，做者是大人，什么病个做跑医院？
1: 不是食伤伤，是世界排有名的。
2: 对，算了了啊，个大行要靠，我啊靠
0: 西药啊，西药啦，所以西药剂也叫你管。好、嗯，糖尿病啊，包括什么做者问题，拢是全世界有名。
1: 这个观念是拢唔对的。
0: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近两三年了咧，医生医界咧，其实伊慢慢啊推动一个，就是讲吼，咱爱用。平常补充到营养的方式来提升你本身的免疫力，不是说用吃药的方式，你就是本身要吃好，有吃好对，吃好对之后你还会吸收，你本身有体力有免疫力，你不会肌少症，你所有的病你才有办法带来，就像你刚才说的，像那有的人吃了肥猪猪啊，其实也很虚的，就虚胖嘛，那是大口而已嘛，
2: 大口
0: 而已嘛，
1: 大口好看头，
0: 大口好看头，啊，跟其实做者有甚物脂肪肝、内脏脂肪过高、糖尿病的问题，然后各啥，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啊，你嘛卖讲，安尼我三酸甘会使，三酸做者人，你也讲吼，你是健康酸，营养的酸，
1: 你有肌吧，
0: 你有肌吧，你安尼酸佫无要紧，吼，讲真的酸比大口加较好一寡，啊，问题你也是迄种酸，是因为你营养无去
1: 收的酸，营养不良，
0: 营养不良的酸。其实迄嘛无路用，迄嘛是做者毛病会来找你。我举一个例子，我进前半年前去高雄阿恁找一个大姐，伊七十几、七十六岁款，半年前，半年前我去找伊的时阵呢，伊安尼哦，照因到遐种枣啊，你知无？
1: 哎，
0: 伊看因为阮是算一个就是探访安尼啦，
1: 哎对，
0: 吼，然后伊看到阮伊总欢喜啊，爬起来哦，啊，然后摕枣啊，甲阮招待，倒地甲阮招待，安尼总欢喜的。结果半年，我顶几工过去看时阵，伊是安那完全爬袂起，
1: 爬袂起。啊，伊人是失位，当时也是无破，人无安怎
0: 呢？破病哦，伊是无破病哦。到尾我们去抽丝剥茧，讲到底是为虾米半年间安尼尔，你会改变遮济？第一个是啥？因为伊七十几岁啊，牙口无好，
1: 伊食迄
0: 伊就是拢食糜啊，然后菜煮啊煮烂煮烂
1: 煮烂，对对，迄拢无营养啦。
0: 来过来，肉补袂落，
1: 哎对，
0: 所以拢食猪皮。啊，猪皮嘛，煮啊，控到准烂准烂。所以有当时啊，伊的糜内底就是搅一块猪皮，啊，无是搅一寡肉汤，啊，迄菜滴滴汤，滴滴汤，滴滴汤安尼食。因为伊个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啊。
1: 对。
0: 我无一定。
1: 对。
0: 营养概念无，你知
1: 道？这就是一个错误观念啦。
0: 伊个是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袂枵。我三顿早安尼食，三顿拢食同款，食安尼食就好。我食有饱就好啊。其实总个甲只阿姨啊讲吼，你安尼根本嘛唔对。
1: 对啊。
0: 因为你食迄蔬菜。你控到遐尼烂，伊算存一寡纤维尔。
1: 对对。
0: 你要爱内底营养素完全拢无。啊，你讲迄低配，第一低配就是高油脂的物件。
1: 对啦，迄个你食胆固醇的啊。
0: 胆固醇的尔。啊，再来就是你嘛无食一寡蛋白质，啥物拢无。
1: 对，主要蛋白质。
0: 所以这半年来，想来安尼直直流失去吼，半年前啊，半年差遮侪，因为第一你无蛋白质，你无肌肉。
1: 无肌肉嘛，啊无氨基酸嘛。这拢无啊嘛，
0: 什么营养拢无，你就是只一个霸尔，所以安尼个袂使嘛，啊你无肌肉了，你个人袂惊，
1: 直
0: 直消散，然后过来个啥，愈来愈袂吞，
1: 对，
0: 伊你要下步，你嘛爱靠你的肌肉，
1: 对，
0: 你要下吞，你嘛爱靠你的肌
1: 肉，要行路嘛爱靠，
0: 要行路
1: 嘛爱靠肌肉呢，唔是靠骨呢，你来知哦，
0: 对，血糖想话直直控制袂来，嘛甲你的肌肉有关，
1: 拢有关的，拢有关，
0: 你肌肉要吸收。做者爸爸妈妈，我伫病的时阵，做者爸爸妈妈跟我讲，佩蒂啊，我今天年岁大，我牙口无好，今天叫我食饱，我今天补袂落，吼啊，上主要补袂落，人顶啊嘛袂去收，
1: 对啦，
0: 所以我变那补充我的肌肉。这嘛足重要的嘛，
1: 对啊，
0: 你食会落，问题是你爱个会吸收，这是上重点的。
1: 对啊，来，你讲安尼，啊我你讲，哎佩蒂，你讲我拢知。我冇你食啥物营养素啦，食啥物有诶无诶，大项我都有你食，啊是安那拢无感觉。
0: 哦，我先讲一个吼，因为其实做者营养素，伊是就是伊家己讲出来营养素。
1: 对。
0: 问题呢， 因为我们年纪大，咱年岁大了，讲真的，咱也吸收比少年人更加歹。
1: 对，
0: 所以呢，上好就是有政府给你做。

0: 做保健的。政府针对咱这个族群，今天吸收较歹的哦，然后比如说消化较歹、代谢较歹的族群，
1: 对，啊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
1: 新陈代谢症的，
0: 对对对，一挂问题人，伊有专门针对这一块的族群，有去开发一个证照，叫做迄个。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
1: 特殊的应用，
0: 特殊的应用，不是讲青青菜菜一个生技公司，一个食品厂，一个会使讲去申请者。
1: 噶申请起码满四个，对不？台湾三千外间的生物科技的工厂啦，大概都推，我讲每一间工厂都做营养素，大概都讲到伊的外好都外好。但是我跟你说他们都没有违法部的理由啦，
0: 因为我说真的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卫福部想来针对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来颁发一个证照给你，就是什么，他除了爱营养均衡，营养爱均衡，
1: 对，
0: 因为咱年岁大了，不是只缺单一的营养，
1: 对，
0: 我不是只缺一项而已，我不是说只欠钙质而已，也不是只欠蛋白质，也不是说只欠微量元素氨基酸、我是因颁发这个证照，就是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一个给你们完全补充到，他才会颁发这个证照给你们。不了哦，我营养是均衡的之外，我还有办法让你的吸收，
1: 这才是最重点的，
0: 最重点的你营养不是讲加愈侪就好，加愈侪有当时会造成身体负担，哎，要有一个完整的比例，比例了呢，你有法度和你的人体有法度完全吸收，这才是上重点的。那你会大了就是惊无吸收嘛，食伤侪无吸收，造成身体负担拢无路用。
1: 对，来，我即卖插一个题外话，我刚去一个诊，迄个做唔是诊所啦，药房哦，迄头家也嘛真好，伊内底嘛咧卖营养素，我咧甲问者。买卖我唔爱学卖啦，因为我这其实我咧卖就无赚钱啊，咱嘛无咧利润通好去赚啦。阿伊就咧讲，我这偌好都偌好啦。我甲讲吼，那你这也无有药部的迄个申请特殊营养品的字号啊？伊讲迄加开钱的，无唔对，真正加开钱。我即卖讲互你听吼，恁注意听下去。是啊，那要开这个钱，第一点，咱卖人安心，因为我这物件只有药部的迄款的，我。不能是咱写，上去哦，有药包，加认证迄张单买落来，上届就三年，你也申请未到啦。后来我甲讲，你安呢，都家你药房家己你买嘢啊，他有啥咪款？我了咱家人你买我去买别行就会使啊。来，我来讲营养素，你注意看去，你外口所食的啦，去药房买啦，对一支有法度入去，你注意听养老院。养生村、病院、诊所，谁人袂当入去？伊唔敢用啦，
0: 对啊，
1: 伊唔敢服食啦，食了出代志，上面有这
0: 個，
1: 对不？
0: 对，
1: 我咧讲，贝体都阿咧讲这個，氨基酸一定要搞，人体必需氨基酸嘛，BCAA 一定要有嘛，蛋白质一定要搞嘛，乳清蛋白一定要搞嘛，所有应用拢爱调整甲做好势。为何包正会和你一个字号叫做特殊营养品啦、
0: 啊？
1: 啊，大家拢嘛咧讲，我就是不爱开的钱，所以我俗俗啊，和你，你甲算敢有啥俗？无啦，变倒贵啦。哦，所以你食物件，你爱知。今仔阮自己，我你讲的这是安那要去开遐钱去申请这
0: 個。其实个像你讲诶，我要申请这个证照，要花你的时间。
1: 对，迄种你拢，迄种你开钱无？
0: 确实，嘛爱开钱。
1: 对。
0: 问题是，做者生技公司开钱了，佮申请袂到。
1: 迄达金都送啦，申请袂落来。
0: 申请袂落来，
1: 你也都去了，叫拍断来啊嘛。
0: 无遐尼简单。
1: 对。
0: 这两三年的时间是政府伊个弟弟派人去工厂来。
1: 对。
0: 伊弟弟去巡视。
1: 对，伊来看，啊，你也不用会使无？
0: 嘿，会使无？好，一百公克内底，咱人体会使
1: 吸收。对，会使吸收偌济？
0: 爱搁做几个人体实验？讲真嘞，第一啦，这间工厂伊个手骨啦无够粗，
1: 对，
0: 伊无法度做
1: 几代。无法度啦，无法度啦。
0: 第二个是啥？伊也是讲伊个配方无够好，伊这只是白开哦、喔。
1: 对，
0: 结落
1: 最。搁十年你就申请未出来？
0: 伊嘛申请未出来。问题是伊有这个证照之后呢？病院也塞不起，
1: 对，
0: 养老村
1: 养老院绝对也塞不起，
0: 养生村 这拢会使入去，
1: 对，
0: 因为伊个是政。

0: 固给你做保证的，就是讲你吃米了呢，第一营养均衡，第二完全会使吸收，袂造成你身体的负担，这才是上重要。
1: 吃入味，爱排会出来，
0: 哎，对，吃入味爱排会出来。
1: 啊，过来重点一定爱吸收啦，你若袂吸收无效啦。哦，我讲一个，这个款的啦。你看，阮这支产品，刚为着要提这个卫福部认证啊。咱中山医药大学一个营养系博士哦，教授哦，伫遐咧教哦，甲咱辅导，甲咱指点。这人一天会当用偌济营养，因为这不是药啊，含伊诶含佫无共，都是因为疾病。咱一定爱食几米呢？爱食几米呢？拢爱劝我搞，安尼真有效呢。好、哦，你甲看，像佩迪多大个人作势啊，是安那逐工病出出入入，对不？
0: 有
1: 作
0: 势人大个人是安那大个呢？因为拢食迄个啥，食淀粉，
1: 对哇、啊？
0: 拢食饭、食面，食安尼大个，唔是讲伊营养特别足够、哦，
1: 对哇、啊？
0: 是哦，是迄、那个。虚胖，
1: 对，虚胖啊，大部分啊。阿峰，甲你讲实在，我若有啥物毛病出来吼，我会针对去予医生甲你，你拢会记你一句话啦。我希望讲咱遮个爸母啊，咱买物件、摕物件、要开这个钱，拢爱知影讲咱这个物件要囥喺底啦，唔是啥咧乌白乱买啦。你看我若去有啥物毛病，我一定先去看医生。医生甲咱检查嘛，啊！你这个对出问题，哦，我先用什么药啊？安怎甲你治疗？该开刀就开刀，好了后回来开始保养。一、那个毛病，咱爱禁忌，绝对袂使过硬嘅。哦，所以咱爱记哩，营养是咱人上该需要。
0: 对，其实我讲真嘞吼，爸爸妈妈你也是有毛病，就像阿峰卡多讲嘅，咱先去看医生。
1: 啊，当然。
0: 哦、对，啊，你也是即马当下无爽快，你应该先去看医生，西药先给你控制好，给你低乱。问题，比如讲你的血糖的问题，你的血压的问题，你食药啊也给你控制，袂直直恶化。按讲我个问你一个就好啊，你食西药有法度生细胞无？有法度互你补充到你的元气无？
1: 我来讲吼，
0: 有法度互你排便无？排便除非你食迄个泻药。啊、有法度让你入眠无？
1: 对，
0: 你若要入眠，你嘛是爱食迄个爱困药啊。
1: 对，啊，你食诶，就亲像佩蒂多咧讲啊咧，去看这个阿姐，煮糜啦，菜空甲烂烂烂啦，對對對其实。因恁的观念拢是我食饱倒啊，
0: 我有
1: 饱倒啊，结果是安那你也袂惊咯，你的元气是你啊。你身体已经欠足济营养啊，但是你都唔知要哪补充啊？哦，啊，就个个喙齿个歹咧啊，食这也唔对，食那也唔对啊。
0: 食落有当时胃个肚肚。
1: 对啊，啊，你都唔知啊，对不？啊，食西药是安那像咱人咧艰苦来看，这正常的啦，
0: 对，
1: 这正常的。但是你会记了嘿，西药是救急，是救急，中药是固本。好、哦，人讲西药治标嘛，中药治本嘛。啊，你这两行那只咋？安尼一来个价就对了，你也提早去做标本啦。安尼你听无？哎呀，好、哦，所以要把你的根本完全提掉，一定要对食补。
0: 对啦。
1: 好、哦，一定要对食补。好、哦，啊，咱人，我定咧甲只爸母讲，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你会记哩？足济人啊！哦，佩蒂嘛，讲到重点啊，足济人拢一日，你知影讲啊，台湾人就是食足好，但是营养分拢无平均，身体所营养就是无够。你看病，大家嘛挤满，诊所嘛挤满，对不？啊，你有去食无？有啊，好，我足够食，但是都足够破病。啊，是安那呢？来，我讲互你听，拄啊佩蒂啦，我再来讲互听。我母啊，今年96啦，倒立病床，因为阿公，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这我嘛唔惊恁知啦。这几年前啊，超过四五年啊吼，
2: 超
1: 过四五年前啊，我无变的。迄阵做疫情的时阵啊，
2: 超过啊，可能超过。
1: 疫情的时阵啊，你去仁心医院，你去，也是讲咱未使搞阮母阿名，讲恁听。无你去仁心医院看四五年前，一个月啊，急诊挂四遍啊。一边入去五天啦，等下两天啦，来要阁挂急诊啦。 等下医去啊，医生电话就来啊。科长啊，恁母啊，即卖心脏积水哦，肝积水哦，啥物积水？

0: 只要你闹上歹怕死哦，可能歹款的哦。结果啊，迄医生开啥开个罐头的哦，啉你知无？
1: 易开罐的，
0: 易开罐的，啊，迄嘛是拢，迄嘛是拢特殊的营养品哦。
1: 嗯。
0: 结果啉啉的，无啥物改善。我怎啊甲讲啊？无人厂商供应一包这吼、個，你提去予医生看卖。我无骗你啊，我外头当来甲讲一句话啊。讲迄医师个医生讲哦，咱有较好营养品，用只有阿妈食到，唔免阁食其他。我无骗你，一天食六包咯。到即卖五年啊，
1: 到
0: 即卖五年啊，
1: 这烟病一个月食一箱，
0: 即卖一个月食一箱，到即卖五年，唔捌去仁心医院挂过急诊啊，有厉害无？所以啊，咱人所欠的营养绝对爱吸收。
2: 对。
0: 啊，营养素，营养素，你去
1: 重要，你一只有够。为人哦，一天吃一包，
0: 每
1: 天
0: 吃一包，卖吃，
1: 啊，迄规矩卖吃。
0: 来，好来，
2: 欠
1: 遮济
2: 啊，
1: 你欠遮多，你讲一包无够啦。
0: 我来讲，麦克，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来讲哦，我先甲你讲个哦嘿，这是有可能啊，这东西上优惠啊，真正为了卖这个物件，阮当个定来讲卖这实在是。望白讲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那你做功德的啦，救好足济人的啦。好、啊，你等于你若讲啊，我都唔知要哪吃，绝对要你有感觉。你打电话问我，甲你讲你安怎吃？迄因为我讲咱人的营养分啦，加靠加食饱绝对无效啦。足济人我都无破病，啊，你想来袂惊，脚无烂啦。
2: 对，
0: 你都无饥吧？对不对？你人是安那不是头壳虚人？那我都只好吃。
2: 啊，我讲我食足清淡，
0: 哎呀，我食足清，
2: 血压拢直直呛起，
0: 对啊，
2: 直直加悬
0: 咧，你拢唔对啊，拢唔对来，啊，到底边啊只来？咱先来听一下音乐啦，因为咱时间用了伤济啊吼，啊，咱听一下音乐了，咱计划开了，咱再来广告啊。你会记得嘿，台湾如果你有当买这個，较贵你都爱买当来吃，好来。

0: 来，今仔日吼上好康啊！您注意听好嘿，这边提不到，这边提不到，后回介绍一定是去啦吼。啊来，我来讲，真正爱吃，你爱吃。你甲看咱拄啊佩蒂，你讲呀，真侪只爸母啊，就知影讲啥物物件，就敲电话起来你订啊。
1: 好、哦，
2: 谢谢。
0: 哎，拢拢来行，拢等真久啊。我甲你讲，咱蔡总姐啊，过安甲姊妹讲几岁啊？迄阵拢你做工过，做甲要死啊！伊讲阿公，我拢38公斤呢啊。食这支产品的了，姊妹51公斤啊。已经几岁啊？六十外，因人糖尿病，不时卡咧灌水，一个灯口清的吼，未清净。伊怎啊讲？阿无你嘛来吃，人即卖吼，因人家己讲安怎咧？哎呦，即卖卡电肉是电的，唔是像较早有肉，但是软骨骨，伊可能拢无好啦。那迄个肉安那下，迄个肉拢是，
1: 迄
0: 个纯皮啦，迄个纯，迄个叫做啥？迄个是咱提来咧造成负担命啦。来，咱来进。广告哈，来佩蒂啊，咱今仔这支叫做早体康，但是我咱小姐无论买爱升温啦吼、嗯，我一定爱讲个详细。你如果会惊这个文字的，你唔茫卡起买哦嘿，好、哦、啊过来，你注意听哦嘿，我这顶头写一个特殊营养品，哦特殊诶啥？迄、那个症诶，病症你使用诶、这是卫福部规定一定爱写这个字，所以如果你收到啊，有阿公你这有红字，我唔敢用，安尼你唔好卡来买，因为我来讲，即卖外口易开罐诶吼，我知易开罐诶有几啊支足大牌子，拢有即拢有含我同款
1: 诶，诶，
0: 伊冇字号，伊嘛是一定要去排字，一定爱写，好来，咱诶早体康啊，一包。
1: 一大包，
0: 一大袋有30包，每一小包是28克。来，重点啦，重点就是这个介绍。

0: 因为我无想到讲这个地这里回购这么好，我靠
1: 啊！我来讲，
0: 就是袂一定起价啊。一袋我一定起价，一袋就是1680。
1: 哎，1680，我知，足差落去啊。
0: 小30。
1: 我来讲吼，
2: 你这只唔好讲起哦，你唔好，今日未使去哦。
0: 对啦，因为讲真咧，
1: 最后一抓啦，好不？
0: 这里真的真的有很多爸爸妈妈因此需要啊，有很多人都跟他们退休金，所以我希望说爸爸妈妈你听到了对自己较好，所以我这栋我是卖去，我给你打好掉，我是卖去，
1: 是卖去，
0: 是卖去。
1: 啊，我跟你说
2: 这句就跟他听，
1: 咱这支产品如果你有四大人养老院，凡是那间养老院有你用咱这支产品，如果你四大人有去你大型的病院，我今年我也没记得你标你对一间啦，我知道前两年是标卫福部的，这也做主力医院啦。哦，迄原来这是我，你去遐看，大医爱用管的，一定是用阮这包，叫做早体康。哦，早体康。
2: 不过伊一般袂，迄落你看，伊是拢拉拉改管的。
1: 我来讲哦，这支产品啊，全国内底有法度入去养老院，有招入去病院，有材料去养生村的，拄啊干那一支尔。好、哦，是安怎？这支胶烟，我即摆讲着你听。我较早，阮母啊，也过会行时阵啊，阮伊家己无啥哩注意听无，啊，拢叫我都爱管迄啥。迄阵我也未做这个，给易开罐的，用你们开几年在里面营养素食，要是我食到剩30几公斤，结果阮厝边啊两个拢90几岁啊，看阮母啊，是讲老岁仔人透早时搬落煮糜啊，啊，这足方便。哦，拢对你毛，结果三个拢同款，拢是3G落去啦。你知哦，真正食未生吧？迄奇怪，这营养品是啊食未生吧？到尾啊一抓我转阮母啊，你讲叫我甲买牛肉转我食，我就买转去食一袋啊。阿华甲问讲，啊你咋唔食啊？我巴肚了未枵啊？当时啊啉迄类啊，我甲问，那下早时我拢啉营养素啊，啊就拍开啉落就八加暗啊，八加暗啦。会吃未白，你吃要弄啊，对不对？所以尾啊，阮起来吃，阮带起来吃了开始，迄阵哩人生哩那出出入入，阮开始哦吃这个，即卖5年，真正唔捌去到病院啦，挂急诊的，就是干那一件啊。好啦，我来做恁这爸母，你最近无甲你起价哦，啊恁来去看嘞，啊一个人一支电话上济。买一箱，卖超贵哈！啊，你若讲啊，我唔捌食过，唔捌食过，阿芬袂甲你购物，你买贵箱诶，你买四组诶得。
0: 来，四组嘛做预付啊啦。
1: 对，一包内底有30小包，每一小包是28克，好，28克。你外口因即摆便宜，包括养生村，包括阿娘伊一包30。一大包已经起价到起1680啊！你若买，我同款以为你1380，一边两包爱偌济，爱2760嘛，对不？1380，2760，阿方同款优惠你2500块，这是上细组的两包，优惠你2500。阿方加华都用阮两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包来送给你，安尼多几包？5包，对了，3包，
2: 3包，
1: 优惠你2500，内底安尼拢总90小包，吼、哦，你下早时啊，甲
0: 当做增加，
1: 当做早顿哦嘿。我来讲，你咧啉牛奶，你咧啉豆奶，你咧啉咖啡，啉其他的，伊咧做啥杏仁粉呐、麦芽粉呐，你拢会使一包甲透咧，但是你会记哩，卖透伤少啊，卖透伤少。甲当做早顿来吃，因为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早顿只有拢乌白吃啦，食到身体也了了啦。好来，买2包送一包，优惠你2500块。过来，你若讲阿峰，我都捌买过啊，啊，我经济都安尼啊，来，我甲你买一粒中组的，来3包2500，6包是咪7000？6包诶，6包唔是，6包5000啦，6包5000啊，6包5000，你注意听。好，不要咱这爸母啊，大家拢会当去消费也去，大家保养也去。我同款，哦，这个啊，做大中组的吼，我同款搁加送一包给你，好、哦，5包、6包、七，安尼多少几包？7包，
0: 七包，
1: 优惠你5000块，7包优惠你5000块。这爸母啊，你若无金买，后回绝对起价啦。

0: 来七包五千啊，七包五千。啊，你啊讲，我要买贵箱的，人阿婆要做伙食，一箱内底多十包，十大包，哦，十袋就对啦，十袋吼，十袋。十地原本爱偌济，
1: 7500，
0: 爱7500嘛，爱7500，迄500块，阮当系讲伊吸收，吼、哦，阮公司这边吸收，吼、哦，一箱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
1: 佩你免害头啦。
2: 因为外口拢起价，你若要买一箱，就是16800块
0: 啦。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好啦，啊，因为你7000下，啊，若买你爱紧，啊，等于我来讲哦，我这有卫福部的二号的，吼、哦，有二号的。来，你注意听，要安怎吃？其实足简单啦、啊。你若70-80岁以上，你一天只要三顿要吃啦。一定要吃三包，你的肌肉不但未流失，你的脚会愈来愈有力，过来你未定定咧吃西药。因为你营养分有够，
2: 对，你有营养啊。
0: 再来，你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吃。糖分叫做新陈代谢症，你甲食这新陈代谢足紧的。好来，过来内底有 BCAA， 叫做 B C 氨基酸，你哪吃，身体哪好？
1: 体
0: 内较未发炎啊，体内较
1: 未发炎。
0: 这支产品啊，是目前国内真正医生认可的物件。哦，这大家医生都认可，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啊你若唔捌买过，我阿你讲你拢买小组的得，我卖高母你买大组的，你买三包2500的得，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哦你甲看，即卖加大我几箱啊？来，我来讲，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吼，啊我经济都较无啊多，你买中组的，中组的收到就是7大包。这大包以为你5000块尔，好、哦、来，啊你也讲，啊阮两个阿婆要做伙食，哦你甲买贵箱诶，搁较俗，搁较优惠，贵箱诶内底十大包，啊每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咱厝老老伙仔，四大人，下早时那天唔天唔食，迄唔食，你叫大家拿一包者，哎，会记得我卖拿少少。
2: 一包草拿200-350，
0: 250，安尼甲拉袂倒啊！好、哦，因为人讲爱甜无，无滋无味啦，胖胖安样啦，无滋无味啊，足油的。啊，你阿公，阮母啊，倒伫迄眠床，爱用罐的，你同款，我这病院内底就是开哦，开哦，咱罐的你用的，好、哦、罐的你用的。
1: 你不管买罐买，家己拿来啉，拢会使，正常的。那这家拢是会当他一天上盖就爱3包至6包，哦，安尼来吃。平常时啊，正定、点心、
0: 随时
1: 拢泡来
0: 吃，拢
1: 会
0: 使
1: 拿来
0: 吃。我来讲，你免惊，我唔免含人多讲，加有嘴无乱，因为我这有二号的物件。台湾拢总3000几，这3000几间是安尼无走体，无法度做加这程度啦，我无骗你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吼，你等于，咱以为这人，你绝对爱交，哦，咱，
2: 来，今仔可能够做这人买袂到啊，真
0: 诶，为人也买袂到，
2: 有人也买
0: 袂，来，接袂起，来，张小姐，
3: 好啊，
0: 好，
3: 我去甲我做中桌，
0: 好，张小姐中桌咧，啊，
3: 我22号我收，
0: 好，无要紧哈。好 ，OK。
3: 在哦，
0: 在，我在哈。
3: 你那个先你啦哈。
0: 好，我在，好 ，OK。
3: 好，
0: 好，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
2: 爸爸妈妈的金卡吼。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因为我来讲，今麦甲今麦电话拢满线，啊，我来讲哦，阿红甲你讲，我希望讲咱家的爸母啊，你一定爱吃。真正我无骗，你身体营养分甲够够，你的囡仔。你的囡仔较未烦恼啦，好，你像咱台北迄、那个，大北岛的妈妈， 哦，伊拢讲啊，阿峰，我搞杂啊咧，我拢姊妹啊，招咧新妇，招咧查囝，招咧等于宜兰拍麻将咧。
2: 哦，这个
0: 你先。哈，我你真厉害，身体各一间咧，囝讲一句，甲因查囝讲一句话，我甲阿峰买产品，你唔免甲我管。我身体呐够用，恁拢免烦恼。
2: 对，
0: 恁拢免烦恼。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电身体要健康，电话加个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或者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你都定伫病院，你出出入入的，你唔能讲啊！我根本身体就歹，唔是你的身体歹，是因为你食物件未吸收嘛。
2: 吸收这是上
0: 要，
2: 爱吸收啦，人爱吸收。你有吸收了，你才有营养啦。
0: 对啦，
2: 你才袂直直破病啦。
0: 对。哦，
2: 你才袂讲什么空嘴袂好啦，
0: 啊，
2: 搞乌青有诶无？
0: 对。
2: 其实迄拢是因为你营养无吸收。
0: 过来，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有去咱人啊，歹运啊，有当时啊带伊开刀啦，迄个空嘴你未收缩，你甲食这看卖啊咧。糖分的人你注意听啊，这是作实在。我一个朋友吼，伊嘛咧南部，伊做南部，伊较早嘛咧做电台，吼啊伊啊糖尿病，一届去踢你个脚，去踢一空啊，竟然上一块遐块呀，国家只嘛一个脚盘吼。隆重用面来，较早人咧讲糖尿病啦，脚破空真正高，药啊哪高高钙升糖，我唔相信，我头底病看，高未好，高未好啊！我一解断，我讲要死，我你这脚都无效意啊，都爱只要记掉，讲啊都糖尿病，这都那卖安尼都拢卖去食康，拢无要紧，食康都做蛮好，哪高？我讲好，你这真正高钙升糖，你何时哪咧肿？你甲看你都惊。我总爱提这个食，我讲你一天搞食四五包看卖啊咧，食吃后两礼拜啊过，因某打电话讲要搞我用买，我讲本来你若长期食，你都爱搞我用买啊，对不对？人一开始食，那个空嘴啊会收缩，会收缩，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个更加卡好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阿文阿姐。因这拢食足食匀的啦，你话这真正爱食啦，营养分甲够够啦。来，啊，因为我讲伊这吼，后边起偌济我唔敢讲，我唔知啊啦，啊，就是一定起价，因为我讲，
2: 对，养老院那
0: 拢已经起价啊，啊，我讲全世界即卖你抢的，大家拢在抢啥，抢两百斤。蛋白，你俩做乳清蛋白，讲真正全世界拢在抢。好来，
2: 所
0: 以对，就是安尼，阿贵啊，去物件无人爱，拢无价值啦。烧钱抢的时阵啊，介绍一条牙起来啦，吼、哦。啊，我先甲恁讲的吼，恁啊提到生理福气，哦，生理福气，来，啊有需要电话金卡，唔免阁蹲灯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如果你有老母像我安尼。有顶头有四大人八九十岁啊，啊，行路不方便，一脚也不安怎？来，咱后段再过来讲啦。咱即马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1: 早起康。

0: 称呼。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填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张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制造，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

0: 快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是张荣荣的新歌的款啦吼，叫做《情路看破》。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拄啊，咱家人啊，这个李妈妈，伊讲伊要九十岁啊，卡早吼。要去菜市啊，伊毋是袂行，啊人嘛无啦。伊讲因后生做体身咧，请一个外劳啦，吼、哦。伊讲因来买菜市啊，拢爱坐轮椅叫外劳甲塞去，吼甲塞去。伊讲，你讲，伊较早真正嘛，感觉讲伊食饱就好啦。啊，你家人来讲，都食海产、食啥都拢有够啊，吼、哦。啊是安那，会安尼，伊听着咱的节目头第一遍，伊是讲。啊，营养素我常常阮囝买买啊，买回来给我吃啊，规公规公啊，叫我都泡来吃啊，大行伊嘛甲吃啊。但是就是安尼，人大苦大苦，阿老搞讲那呢，有影阿公你咧讲迄句影，汉补汉补都无效，都讲你病你出只名。伊讲伊嘛讲钙肥嘛无钙肥啦，但是也有肉有肉啦。伊讲甲甜有影咧，肉拢软骨骨。我讲你若唔相信，你迄拢叫做啥？
1: 肥
0: 肉啦，迄人有一个名称啦。
1: 名称
0: 哦，唔知道，我嘛袂晓讲吼。
2: 西
0: 胖吗？迄要讲西胖，伊就伊算无肌肉，你知无？了、后，伊哩哩顶回来，有无？上一次咱推出的时阵，伊就来买啊。伊甲食甲即卖要四五个月。伊讲头第一遍买龟生，我是迄边。伊讲阿公，你会记无？我甲你买，你叫我袂使买龟生诶。吼、哦，伊安那，你唔捌食过，我无爱。哦、我不爱趁你这块钱，你若不买贵，拢买细组的。我的要求就是啊，你先对一只，食了有感觉，你唔只系讲啊，我过来给你买。人拄啊，这个妈妈吼，一顿开始食，伊一天食几包？你知道嗎？食四包，伊讲伊固定食四包。迄手食到即卖吼，伊甲我讲啊，即卖买菜市啊用惊的，唔免坐轮椅啦。伊讲安尼啊，加偌几万呢？起码才知影讲会行路是一种的幸福呢。那真正啊，你若讲要防杀了你的，啊，你这世人该遐样啦。我无变，真济人肝物件肝袂起来，这拢总因为你安怎肌少症。你营养无够，你食饱无？有啦，他食无饱。较营养的物件我嘛食落，啊，食落创啊，食落巴肚胀胀，食落增加三酸甘油脂。食咧胆固醇好悬呢，
1: 食咧低级的，
0: 为虾
1: 米？
0: 食咧
1: 包样，你食
0: 我是安那甲你讲安呢？因为你食咧未吸收啦。
2: 其实我常常，因为阮即摆有一个研究吼，我们讨论讲吼，像那以前的人啊，生活较困苦，
0: 对，
2: 吼，哎，过年过节才会食到包，做侪拢是安尼，过年过节拢会食到包。所以就是你讲营养不良啦，吼，啊，医疗
0: 啊，较早人较低会收啊，
2: 对，所以较无法多低会收嘛，吼，啊，所以感觉合情合理。问题即摆人，
0: 常说啊，
2: 物件遐尼济，啊，买嘛方便，无像以前讲哎。哦，无菜籽啊，无
0: 菜籽，
2: 有
0: 啥物通
2: 好买？
0: 即摆灯火收，唔是幸福哦。
2: 对，
0: 因为你身体歹哦。
2: 嗯。

0: 你是咱诶诶，不是我讲的哦，咱台湾如果不统计哦，台湾人的移民八年是拢倒立民生哦。
1: 对对对，
0: 你爱知哦，是哪安尼？啊，你食你敢食歹？不是啦，你拢。啊，做啥？
1: 其实拢有谈好食，啊，袂
0: 白食啦，
1: 袂白食，
0: 拢
1: 袂枵死啦，我大家拢食
0: 好
1: 食，
0: 拢食足好哦，
1: 食足好诶。
0: 就对，像较早人讲一句话，无毛食较清脆，有毛食较脏水，淡薄咧。
1: 你讲什么大块的人嘛，足济啦，
0: 足济啊，
1: 糖尿病啦，
0: 啊，
1: 糖啦，血压
0: 咧啊，
1: 三酸甘油脂足济，啊，问题讲足济，你应该身体啊足用诶啦，
0: 对，
1: 诶，无呢，即马破病的人嘛足济。吃药的人嘛，做侪
0: 治病，做
1: 做治疗的人是做侪，所以阮个探讨讲，到底为什么安尼？上主要原因就是你拢无去收，
0: 对，
1: 乌白食无去收，
0: 啊，
1: 食唔对的物件，
0: 哦。啊，过来人有一个观念，
1: 嗯，
0: 当然这嘛唔是未使讲唔对啦，有足侪人的观念，我咧若破病，我就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困未起，我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你看这嘛老人痴呆偌严重，
1: 对
0: 吧？
1: 其实迄种副作用啊，讲真啦，所以医生嘛袂滴你，你若讲真的啦，药啊有副作用，所以医生才会甲你讲吼，无需要就阵咱
0: 买啊。
1: 哦，你好啊，咱个先甲停落来。哦，除非讲你爱长期食，比如讲你的血糖的药啊，然后医生才叫你长期食。问题迄种是甲你控制。
0: 我系讲控制，爱去靠你家己哦。
1: 嗯，唔是甲你做改善。
0: 哎、欸，你营养分也无够。你控制无好，一个糖尿病的人对一粒食甲变两粒，
1: 嗯，
0: 即卖对一顿食甲变两顿。食到尾啊，两顿阁无够，阁减啊用煮诶。
1: 所以其实去病院有足济，因为控制未好的医生拢会转来
0: 问下。
1: 那拢会讲吼，你个爱食这个早提纲，应该讲真诶啦，因为这个是含医生拢会推荐。医生感觉讲爱用食补的方式，爱平常时你营养阁爱有够。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听就好啊。想到你血糖伫你控制未好，
0: 对，
1: 血糖想到药啊愈食愈重，
0: 那你就无咧体啦，哪控制
1: 不肥毛
0: 啊？
1: 哎呀，主要原因是你肌少症，
0: 对，
1: 因为你肌少症，你肌肉已流失了，你的血糖、你的葡萄糖的转换率也变低，
0: 对，
1: 所以你血糖控制未好，
0: 对。
1: 啊，想到足侪人讲哦，你的血压嘛控制未好。你也知哦，咱血要爬起来，其实跟咱肌肉冇关系，
0: 拢有关的，拢有关
1: 的。因为你的小腿，你的肌肉，小腿有力，小腿人想要讲是你第二粒心脏，就是你有力，你的血就爬起来。
0: 对。
1: 啊，有足侪人就是因为肌肉滴滴流失，滴滴无力，所以你血爬未起来，啊，你心脏你爱
0: 卡住力嘞。这等下咱再来讲，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即下爸母啊，你见哦，一个人上济买一手卖超过，啊，你啊头底边来甲阿芳买几项产品嘞，你买细组的倒，买细组先食看卖，看有影像我咧讲安尼无？啊，你等于你若讲啊，我唔知买安那只，你卡电来问阮小姐来甲你讲，绝对买哦，你有感觉啦。国内为一支分子内底绝对无放什么防腐剂，只有用粉的嘛。哦，分子，你要用罐的，要用你咩拢会使的产品。养生村、养老院、病院内底绝对会当入去的，会当哦医生做处方签，你开哦你食，拄啊干那一支尔。好来，咱先来欣赏这首上明所唱的《感情有够吗》。
2: 好，谢谢。

0: 来，感情有靠花，这上明你唱的好、哦、来，咱这爸母啊哈，等下恁来听好详细。是安那，我跟你讲，你绝对一定爱食这个物件。这咱像咱这个也做对呢。这算了，伊讲哦，在花莲呐哈，花莲这个大哥啊，伊讲伊拢安怎哩在下早时拢爱滚麦，伊拢拿大麦来滴，哈、哦，转去你莫。我跟你讲啦吼，你像一个阿姐吼，因为伊长期拢伫病，你出出入入，身体做歹，阿爸叫叫你食，头啊叫三包去食，食食都无，拢无消无息啦吼。啊，一届顶回配题来，你讲的时阵，伊有买，伊讲阿公我之前捌甲你买过，你食拢无感觉。我讲啊，你一工你几岁啊？伊讲要八十啊。伊讲哦，同款病啊，你出出入入啊。我甲讲啊，你一工食几包？那我落下早时当做早顿你食尔。我甲讲吼，你营养分欠偌济，你敢知？来，我甲讲你搁我骗一届。啊，你买三包都那开2500，你即卖顿伊吼，一工食三包至四包。拄啊敲电话起，学罗甲达子，伊讲哦，开始食，食吃了半个月过，身体真正真正袂讲白差嘞，就是咱人的身体。伊讲安尼吼，欸精神好，是啦，精神好，因为你必须氨基酸，人体一定袂使欠的哦。三种的氨基酸啊，做 VCA 食了有够啊，对不？伊讲我即卖走路嘛，加做，我厝边啊看到我讲，哇，你即卖面色加做好，你营养分有够啊，迄补充一定爱有够，爱足量啦。
1: 我先讲一个吼，如果讲吼，爸爸妈妈你已经头七八十岁啊吼，
0: 对，
1: 讲真咧，一包一工一包绝对是无
0: 够。无够啦，无够啦。
1: 下面你讲吼，
2: 足济啊，足济啊，无够啦。
0: 嘿啦，
1: 你啊四十岁开始，每十年你的迪拜。

0: 六十八趴，
1: 对，
0: 好，六八趴哦。所以你要想讲，你啊七十岁、八十岁了，你的肌肉那偌济趴？咱的肌肉只要六十趴了咧，你的免疫力也下降，
1: 下降，
0: 啊，你的感染力较高破病，你也是六到二十趴，所以你的。你有迄种空嘴的人，较袂收缩，
1: 对，较袂收缩，
0: 收缩加多，
1: 加做慢咯。
0: 你也是肌肉落三十趴了，你会倒点咪生病啊？你含爬起来拢有困难。所以做者爸爸妈妈，你一定卖想讲吼，这是仙丹，你要一羹食一包，你
1: 更不可能啦。
0: 我麻烦你吼，你也是感觉讲，你哩七八十岁啊，双脚较无力嘞，手挂物件挂袂起来，含吞物件你拢较吞袂落诶。吼，啊是讲你有糖尿病，你有血糖的问题控制袂好诶，啊是讲你有排便的问题，我希望你，咱就是一天，甲食咧两包、三包、四包拢无要紧，你先甲你身体营养素不足的所在，你先甲咱先甲补充好起来，你之后要甲减少，咱再来减少。吼，所以呢，我先甲爸爸妈妈讲者，我举例一个吼，因为进前阮定伫病医时阵，有足侪人，就是因为。外口一包就是1680，哎，唔敢，就是买给因爸爸妈妈食了咧，感觉佫贵，啊，唔敢开一间就互伊食一包尔。我嘛是甲伊讲吼，伊这个年纪啊，八十几岁开刀啊，讲真嘞，你互刀愈久，伊肌肉是直直流失的
1: 啊。
0: 你一定爱互伊先甲补充好起来，互伊到尾会起来，会坐会行呢，
1: 伊
0: 肌肉则袂直直流失。
1: 因为我即摆查资料个，咱台湾年岁侪了。这些爸母啊，你是啊，身体愈来愈肥，愈来愈歹，因为你早顿拢食伤歹。我无骗你，迄位人现在滚一粒糜，韭菜摕来啊，食这就准拄啊好啊。
0: 有个配一粒馒
1: 头。对，迄根本拢无够，拢无够。尤其我讲年岁侪啊，糜尽量卖食啦。真正你煮的糜尽量卖食，有人讲啊，这不是咱你这五谷杂，咱你这米吗？无唔对，迄作甜的。你新陈代谢本来都咧慢啊，你搁咧食诶，下早时间拿一包这
0: 個，你搞换
1: 这啦？你我来讲吼，你豆奶卖伤少，你摕来甲留较冷尔，啊甲倒一包咧拿拿啉咧，一工甲啉两三包，你若七八十岁，你甲我来讲。你甲接一礼拜过，我讲含你同年纪也无一个对你也对了。
0: 我甲大家讲吼，像那自己吼效果这么好吼，做者很多的粉丝会员呐、啊，其实拢特别回购完
1: 成啦。
0: 因为自己是有卫福部认可
1: 的
0: 特殊营养食品，绝对甲你伫厝里食也是无同款的。
1: 对，
0: 好，我甲大家讲，特殊营养食品是啥？爱有卫福部认可，
1: 要认
0: 食药署认可啊，认可啥？得要一个科学的数据
1: 讲吼。
0: 一几百公克内底油内底有偌济热量啦、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这全部拢是爱计算过的。而且咧，唔是讲加愈济愈好哦。
1: 对啦，你拢爱煮啊好咧。
0: 你爱有法度，互恁的人体有法度吸收哦。吸收了咧，我还搁做人体实验。好、哦，今天干妈讲哦，我们人体可以吸收啊，胃腹部干妈讲，这个今天对我们的长辈也营养补充是有非常好的。
1: 我还讲，我还给你的新鲜的时阵啊，
0: 嗯，
1: 还超过一米你就给你拍断哎，
0: 对啊，
1: 未使。
0: 所以这个症状不是讲像什么
1: 运动哎，像要三年才清出来。
0: 对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拢做注重哎，
1: 未使讲。
0: 别再讲青青菜菜来啊！
1: 那不是讲咱去，伊就要让你过
0: 来，
1: 伊会甲你，伊卫福部迄专业人员，伊啊，你甲你，你甲你精算你这个物件内底成分是怎做安怎呢？所以我听你讲，哦，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就好啦，脚断去啊，骑机车摔甲切甲断，这个脚骨叫断开刀啦，七十外啦，迄讲一句话歹听，加一个空嘴啊，待遐一二十天。医生嘛害头啦，都未肉都夹未活来，无营养分都无够，迄也唔食，这也唔食。啊，我去甲看，我才讲啊，你这安尼温下，你这七十外岁，你若未行，你看你要拖甲，何你活十年，你爱连活十年啦。
0: 嗯、
1: 我无骗你，囡仔以后现爱插鼻就无爱插鼻，我怎啊管这好食？我怎啊摕一包一大包？叫因太太讲，你过去学者，叫卡过来啉嘞，一工啉三四包。甲你讲，免一礼拜出院啊，回来啊，规个拢合我来啊。
0: 嗯。
1: 这里甲我讲，啊，迄是啥物件？我甲讲啊，我著甲恁某讲啊，体病医生啊，你讲你食啥，你会使摕我看啊。这医生你开予咱食嘞啊。
0: 嗯。
1: 哦，我阿你讲啦，哦，拄啊，我阿你讲迄句话啦。有走入病院的，有走入安养院的，有走入养生村的，绝对拢爱

0: 五以后不会
1: 离
0: 了，人家
1: 讲
0: 的啦。哦，所以我咧做，我咧做，像我今今仔日推出，是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咧，含贪你的钱都无啦，因为后边绝对起价啦，好、哦，后边绝对起价啦，
1: 系
0: 啦，这无法度的啦。好、哦、来，啊，你有糖分的人，你买晒只啊，这无劲的啊。
1: 系啊，你有糖分嘛，一定要吃
0: 哈。好、哦，
1: 然后过来，你有比如讲你卡迄个血压的问题，
0: 会啊，没问题的，嘿。
1: 是讲排便较困难，因为排便是讲只咱买用着鸡吧，你
0: 要内
1: 力嘛，还嘛是有甲鸡肉有关系。啊，过来就是你卡吞袂落的。哦，较无爱煲，你煲物件，你嘛爱靠机吧？
0: 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这问题，讲真的吼，自己你绝对爱食，
0: 绝对爱食。
1: 自己不是干啦，讲单一的营养。
0: 卖讲你食，含我家己我嘛拢在你食呢。
1: 是啊。
0: 我感觉是那爱食，因为我讲。我即卖甲咱只爸母讲，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鸡肉啦。但是我就只肥啊来无吧？你迄都弄弄弄，你迄都无人要爱肥肉。迄是造成你体内负担
2: 的
0: 啊。啥物叫做鸡肉？你敢知影？就是你有腱子嘛，人咧重心有无？有诶，拢手会用起一块肉，你甲垫咧，咱诶小腿垫咧，拢爱垫诶。
1: 嗯，
0: 你听无？咱诶小腿垫咧是爱垫诶哦。我即摆讲你听，咱人未行，毋是你诶骨诶问题哦，毋是骨诶问题哦，
1: 骨诶问题，
0: 绝对毋是骨诶问题。你会使去问医生看，我甲你讲诶，是你无肉，无肉，
1: 啊，现在愈来愈翘
0: 骨。对，个
1: 嘛是无吧，
0: 嘛是无吧，
1: 你的鸡巴嘛是跟你的鸡巴冇关系
2: 啦，会超过你的鸡巴，无自
0: 在地啊。
1: 对
0: 啊，你是安那，咱别人都未安那病，出出日子，我了了就感冒啦，了了就遐哩唔对，因为你营养真正无够。
1: 对，
0: 你营养真正无够，尤其恁注意听啊，这是阿峰甲你讲，讲实在一句话，如果你即马你做电疗、化疗，你食标靶药的人。你一天一定要吃四包以上，尤其你咧做化疗，当然拢未食的人，
1: 嗯、
0: 你一天上介少爱六包以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做化疗人吃六包以上啊，我会当甲你讲啊，日后你做化疗，当然有做那无做同款啦。
1: 其实做化疗时阵吼，做侪唔是因为做化疗唔是爱细胞呢，是因为营养
0: 啊，
1: 营养的问题。
0: 对，
1: 系啊，
0: 所以你一定爱。一包一定要吃只要六包以上，你西游记回来人作先，你这摆注意听哦，你有糖尿病，你腰子歹呀，你会记哩，医生会叫你卖吃两百斤，乳清蛋白拢未吸进，是啊啦，因为你做你腰子做你歹，你做你白了，放尿都尿蛋白啊，你才会使吃这斤，但是你若去西游记啊，都无共啊，医生叫你一个两百斤。乳清蛋白，
2: 即系
0: 有诶袂爱食足重哦。因为阿公，你今日食即系面啊，就要去洗掉伊啊，
1: 对不对？
0: 你营养分一定要有够，
1: 爱补充
0: 的。吼、哦，所以咱即系爸母啊，规身躯只要有器官的所在，你营养分拢甲补充好够。我跟你讲啊，你想要感冒都困难啦。
1: 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相关的啦，因为爸爸妈妈，你想吼，你想要直直食药啊，因为你就是破病感冒嘛。
0: 对。
1: 相当直直破病感冒，因为第一你无营养。
0: 对。
1: 无营养，你就无体力。
0: 对。
1: 你就无想要动，你无想要动了咧，无营养了咧，你所有的免疫力你会下降。
0: 对。
1: 你免疫力直直下降，你只要有风吹草动，你就破病。
0: 对。
1: 你有空吹未好。
0: 未好。
1: 这上主要就是，然后未好了，然后佮直直看医生，食西药，这个是一个循环。啊，你也是把你本身的营养素补充好起来，吼、哦，你卖讲吼，做这样讲，我有食饱，我嘛食啥食啥食啥，
0: 我冇你吃，但系冇你吃。
1: 啊，上主要是你有营养均衡无？
0: 对啦。
1: 第二个是啥？你有法度吸收无？唔是讲物件食这个好，就有效哦。食上济变大块呢，无多吸收造成你身体负担。上主要是咱食拄啊好，啊，佮有法度吸收，
0: 这就是重点。这个才是重点啦。来，我跟你讲，拄啊，我跟你讲诶。每一个做营养素的都拢希望讲来去申请一个啊政府的甲咱挂保证，我要来以后要来大金病院要来抽，人家会讲啊你这有一款的我会使，即卖无可能啦。阮这组产品啊，台湾哦，养老院的市占率是占只好一半啦，是阮的啦。后来病院内底。只要是大型的病院，阮每一年拢会参加投标，你听无？拢、会去标。阮进前标的是卫福部的私立医院，哈、哦。今年来标你对，我唔知啦。迄天来我未记你甲问，我这病院内底绝对有。

0: 好、哦，绝对有的物件，你放心。你那一般，好、哦，你别卡别，我都吃物件，你一定爱吃。来，我讲一个实在的哦，你听啦吼、哦。我一个朋友啊，啊，有那癌，啊去开刀，啊你做化疗，等来，大行都未吃。我阿你在瘦遐济，因某听你讲，啊黑暗吃，黑暗吃，啊啥暗吃，唔是唔吃。伊讲的第一点，嘴破了了。
1: 嗯，
0: 哦，做化疗等下，大概十个到嘴破的啦。爱听嘛，伊就未爱吃。
1: 嗯。
0: 第二个重点，伊个对作者人杀未掉，讲是安那伊唔吃啦，食物件无滋味。
2: 对，
0: 嘴破佫无
2: 滋味。
0: 你吃了啊？我讲卖钱啦，吃了都白吃无味啊。所以我一个我买啊，我才知我这朋友讲，因某你讲，你若无该用较足咸嘛，伊食未出咸。啊，未白吃无味，你未爱吃啊？
1: 嗯，
0: 啊，三比八，我甲讲吼，啊，因某足骨力个，我甲你讲，人我开始用这个吃，伊除了饭吃，啊，这安尼吃以外，做化疗安尼的个，我甲你讲吼，即卖化疗药啊有你吃啦，咱讲在药啊有你吃，即卖唔免化疗，逐工你创啊，你落硬啦。
1: 欸、我讲真的，阿你因某因因某安尼真的算真爱呢。啊，做这有做这样是另外一半做化疗了，另外一半过干呢。
0: 这你唔知哦、喔。
1: 过干，
0: 你做歹过呢？
1: 做歹过，所以有诶过干咧麻干咧拢做错。
0: 对，阿人即卖食到即卖两个红阿婆吼，拢去哩，拢去哩露营啊，买台啊做啥露营车吼，拢去哩露营啊。人伊安尼过干身体，下面某尾啊讲，嗯，阿我买来吃。弄七八，弄六七十，弄七十外，一定爱吃。两个阿公阿婆做伙你吃，啊，唔免我来讲啦。当然啦，实在唔免欠啦，欠这开起拢同款啦。虽然你讲咱台湾健保做好，唔过你健保，你甲看啦，你健保啊，你起码爱钱啦，无介贵无唔对。但是我来讲哦，你敢多吃遐药啊，愈吃身体愈衰。你注意看，你注意听。你吃蛇了，咱卖讲倒伫眠床的，倒伫病床顶头的，你去甲摸，大家脚尾、手尾恁几几以外，咱厝啊，你吃蛇了，长期你吃蛇了，你甲摸，大家脚尾、手尾嘛是冷的，
1: 嗯，
0: 绝对是冷的啦。伊都无够营养，补充迄个能量，你要烧最大，你讲我听看卖咧。
1: 心
0: 环
1: 不好啊！
0: 哎呀，心环不好，啊，你体力都无够，然后制造迄个能量出来，你要安怎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足济营养素，你去甲对，去甲迄个做药房，一定要我这无好，拄无好，你甲问讲啊，你有认证无？哪来都要认证，迄认证去开钱的，你头壳歹。大家嘛要提这个字号，提出来我唔是讲卖予你呢，我病医嘛使来医生嘛使开呢，啊，养医嘛会甲恁买呢，养生村嘛这样，那别提讲，伊哩搞遐养生村啊，老的只有大家都两包三包哩吃，
1: 大家
0: 都哩吃，大家惊哪？我若万不离别惊，养生村都不爱我呢，钱较济都无效呢。后来，所以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恁拢爱记哩，你的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是安那甲你讲这句话，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啥物人有你吃，我连敢找一个啊，真正癌啊，无走食物件，靠食这個，你款的人，互你知，真正你爱吃，你若未使吞的用惯的，我这個，因为我这吼会使广告是安怎，你知唔知？因为我这有神经管。罐，你听下无？会使用罐的，阿嘛会使拿来怎啊啉落？趁你即卖会啉，你都爱用啉的。安尼你听下无？唔通等头一工外头罐罐罐啊！叫你含嘴都唔免开，家你罐罐罐一直滴落。阿、啊、你迄工你就开始起惨嘛？
2: 你个疲劳啊！
0: 系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袂爱见落去啊，因为我来讲，我这唔免其实。那是讲爱姑姑啊，来讲一下广告，恁知安尼啊？无，其实我自己产品免啥广告啦。
2: 人拢会真济人拢食好，拢会过来提啦。
0: 对，
1: 这是做济人回购，其实唔免啥广告，因为阮
0: 便宜
1: 啊，
0: 农村
1: 啊，
0: 养老院嘛。对，阿哥
1: 佫讲，阿哥袂较贵咧。
0: 阿哥，我来讲哦，只要食我自己产品，只有接到的，大家都倒等来买。
1: 啊，
0: 你若讲阿公我咧食，他也无感觉，你敲电话来，我教你安怎食。
2: 哎，为你个一天食一包，啊，无两天食一包，又要强强啊吃，啊，你也要效果，也要强强吃。

0: 营养我赶未到啊。
1: 哎，来，咱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哈，这个詹雅文所唱的《异乡悲恋梦》。

杜冠斌呢，是在几年前李炳辉大哥教我这首歌，当当时看到伊弹着琴唱着这首歌的时阵，我足感动的，我足喜爱的。今天你让大家唔忘，会当伫这个舞台，用咱上温暖的掌声，我非常呢再一次感受着咱的热情。好，你知影，咱所有的好朋友拢同款甲热情，咱以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掌声，李炳辉。

0: 以上避乱网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吼，咱这个早体康如果啊，咱这个咱即卖有加一个新台入来嘛。

0: 哦嗯、如果你进前捌买过吼、哦，你才会当买到中租还是一箱的。你若唔捌买过，拢买细租先食看卖啊。
1: 吼，
0: 拢、哦、买细租先食看。我是安那讲，我无爱安尼讲。啊，你若头底边买，拢买贵买较济咧，我无爱安尼。我希望你接到有感觉，你才过来买。台湾为一支啦，吼、哦，为一支来，咱来进广告哦嘿。这个咱的早体康吼。哦哦，早体康，伊即有维护部的任何任何，啊，我首先一定爱讲个详细，较袂知道。你讲啊，我就看到这字，我唔敢吃来，我来讲哦。我这每一包内底你拍开，外包装嘛拢有看，有一个红字里啊，写特殊的营养品和特殊的病患者，那意思啦，意思就是安尼吼。我先甲你讲嘞吼，这是。阮因为阮摕，阮有卫福部字号的，一定爱写这字类，好、哦，一定爱写这字类，
2: 好、
0: 哦，对，这政府规定，45岁以下的少年啊，免三吃，除非伊身体作歹，才通吃，因为这营养分足悬的，嗯，哦，这营养分绝对让你想袂到的悬，好、哦，来，啊，一天爱食几包，其实恁啊，咱只要60多岁、70多岁以上，一天拢上少爱三包啦。
2: 对。
0: 哦，啊，这无经什么时阵，啊，有人讲阿公，我咧食心脏药啊，食高血压啊，食无要紧啊，这唔免人啊。
1: 那无关系。
0: 这无要紧啊，因为你伫病院，你带你像较早前两年啊，属迄个卫生部迄个病院啊，阮有标着拢用一包的时阵，啊，医生互你灌，你家你注点滴，你咪使啉呢。哦、所以这含药啊，你卖讲大大的提来配药啊，就好啦。迄位人会安尼呢？哦，你唔好配药啊。
1: 就是讲，啊，规日
0: 食
1: 这
0: 参药
1: 当
0: 济。那袂使哦。你西药中药食了，你就会使随食随拿一杯啊，这这类啊。好、哦、来，阿峰甲你讲，糖尿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稳定你的血糖。高血压的人。绝对爱吃，你即摆你做电风疗，你食标靶药啊，你绝对爱吃啊！好、哦，你绝对爱吃，你唔通讲吼，我若化疗当然拢未吃啦，嘴破啦，人作身啦，唔代表食啥，你都甲食一包就唔对，拉拉怎甲啉袂倒啊？对，啊，遐也未咸，也未甜，吼、哦，你话带点啊，敢那胖胖的
1: 关，胖胖啦，吼、
0: 哦，啊，遐内底拢总。所有的成分拢甲你标甲足详细，啥物物件爱藏偌济，拢甲你藏过吼。啊，你年岁愈济，你唔通讲啊，我即卖脚无力，行路行袂，脚无力是因为你安怎？你的小腿啊，无啥你知唔知？无肌肉啦。嗯。啊，你若唔相信，你甲地你的小腿绝对软骨骨，你甲食咱一包早体康，你的肉会反顶，迄叫做肌肉。
2: 对。
0: 哦，叫做肌肉啊。
2: 还有肌肉啦，所以即马医生拢会讲吼，肌少症肌少症。
0: 对对对。
2: 啊，肌少症今天影响到咱身体足济。
0: 哦，足济。
2: 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咱的政府即马专门咧惊啥？惊老岁仔得肌少症。嗯。所以即马讲要设立128.28点。你若无法度食营养素的人，你有咧食饭的人，你逐工爱去运，伊会即你着老伙仔运动馆哦，买专门买训练你的肌肉。
1: 其实你啦，
0: 嘿，我来讲啦，迄无几个，无几个啊，骨力啦。
1: 我感觉讲，你除了训练运动以外，你爱个靠即个营养素来补充，
2: 没错，对啊。
1: 你爱。哎，相方面落
2: 去讲，技术，应该安尼讲吼，运动嘛一定爱，问题运动补充着改善是30%，
0: 对，
2: 但系70%是爱用你的营养
0: 来
2: 做改善
1: 的，来补充，
2: 补充的，
1: 安尼相方面落
2: 去，
1: 落去讲吼，诶，落去讲，你的效果就好。
2: 对，
0: 就反正我来讲啦，你都空嘴未收缩的啦，吼。脚无力的，手无力，通啊掼物件的啦，走路会偏的啦，你就感觉我都力不从心，无通啊像我少年安尼啊啦，啊也病院出出入入啦，啊我逐天都食啊济啦，是安那身体遮歹，因为你营养无够。
2: 对
0: 啦，甲恁讲一句，足济人唔相信啦，吼、哦、啊你都甲试看有影无影，所以我甲你讲。营养分，因为真济物件像 BCAA 哇，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体内无的物件， 一定要靠

0: 我来补充，
1: 对，
0: 这是叫做啥呢 ？BCAA 啊，你去问医生，营养师一定跟你讲，第一啊，都啥？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啦、啊，哦，这一定爱啦。好来，早提纲哦，一包，内底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即卖便宜一包，甲因养生村哦。一包是起起来1680块，我这边照顾介绍，过好你哦嘿，1380一包，一大包内底30小包是油，你1380一包是28公克，吼、哦，28克，吼、哦、来买两包爱2760，我以为你2500以外，阿峰加阿华用我两个业绩，佮争取一包来送给你。啊，我你若毋捌食过，你拢买细组的就好哈。你莫甲我讲，你买大组。
1: 细组
0: 内
1: 容种90小包
0: ，吼，90小包，安尼拄好优惠你2500块细组的。后来，啊你若讲啊，阮两个要食，吼、哦，两个啊老人公婆啊要食，我来讲，3包2500，6包5000，阮公司佫加送一包互你。啊，收到多7大包，优惠你5000块，这是中租的。哈、哦，你若捌买过，你要买一箱，但是我先甲你讲，因为这边人八人，这本来都爱起价物件，这边来无甲咱起价，所以限制买一箱，
1: 一
0: 个人会当买一箱，
1: 哈，两箱，
0: 拢买一箱就好，好上侪拢买一箱啊，来一箱内底就是10大包。10大包，你来伊3包2500，算起来都爱偌济，爱7500嘛，对不对？阮当的哦嘿，甲你吸收500块，哦，甲你吸收500块，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来我来讲，等于。卖拿烧烧哦嘿，唔好拿烧烧，因为这内底做些活性嘅物件吼，你卖拿烧烧，啊等于就是下早时当作早顿来吃，中半晡啊你卖使吃，暗时要困进前，我食一包，我讲，你若唔是讲我都有啥物毛病，你辛苦嘅人，你70多岁啊，80岁啊，食物件未吸收，哪来哪无吧，你会记皮包骨。你早晚会袂惊，我无骗你，因为阿讲你无肌肉通啊支撑你诶力，支撑你诶骨头。
1: 啊，你愈坐，你愈
0: 坐，
1: 你就愈坐，啊，愈坐佫愈袂惊，身体愈来愈烂，
0: 会愈来愈烂。吼、嗯哦，你就是爱坐，你人不是安尼，下早是白个烂烂神神，因为你体内欠啥，人体需要氨基酸 VCA， 你无即个物件，你就逐天甲食2-3包啊。我阿你讲，绝对袂有你有感觉，你有开刀。迄、那个伤痕伫遐咧做万好诶，还是去跋倒诶切伤，伤痕倒咧高未好势，来一天3包至4包，绝对要互你会感觉讲，哪里差遮济？因为你营养分有够，迄、那个肉你收缩较紧，哦，你收缩较紧，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更加靠诶，或者维护保认证诶，叫做早提纲。买两包，买两包，送一包，因为你2500块，唔捌买的人都买细组的多啊。来，啊，你好，啊啦，家己一个人咧吃，啊，你我拢4-5个这样推出一间，家己一个人咧吃，你若讲啊4-5个，我家常咧吃，你嘛爱花照够，你买中组的多，喏、嗯哦，7大包，因为你5000，你若阿阿婆做伙咧吃，你将来也是想的，但是新朋友啊，咱这爸母啊，你若头底边买。到底买咩？你拢买四组，等于食看买下来。0800318009来，来这个李兰姐啊。
2: 诶、
0: 欸，
2: 对，我买一箱哈。
0: 好、哦，一箱你敢买买过？
2: 我唔买咧。
0: 唔买，我讲你唔买，我看你先买四组食看买咧，好不好？
2: 哎、欸，是做歹生意。
0: 没啦，因为我惊话人等于迄无滋无味啦。
2: 啊，爱在泡麦片的
0: 呗。会使。好、哦，你等下啊，你等下来，以上广告来，佩婷，你甲接住咧。
1: 阿伟，
0: 佩婷甲接住咯。你电话接来。
3: 我
0: 甲
3: 你讲。
0: 好来，阿若买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哇，
1: 阿电话。你买是先无？阿你买买过？唔买哪？你买。

0: 来，不不，哇，咱这把握啊哈，你电话今晚拢满线，你那不爱进哦嘿，你那不爱进哈，啊，你这每件拢爱这物件哈，真感谢佩提啦哈，甲咱解说甲遮详细。咱的希望就是讲你身体爱健康，啊，我讲营养粉绝对袂使吃，吼，营养粉绝对唔能吃，吼，对对，啊，你无喙齿的人，你嘛会使吃，泡麦片，主要有人咧问讲泡麦片会使啷么诶，但是你会记了嘿，你麦片先泡软，吼，一个烧滚水哦，温度降较低咧，你才泡早提汤类哦嘿，才泡类吼，安尼知无？你无烧烧就甲冲类哦。哦，你莫少少就甲冲落来，啊！你若买电话紧甲卡，我甲咱这爸母阿公吼，咱后大波啊，家己后大波，我这个新妇真正有效，伊妈妈有敢那有那倒伫眠床顶吼，啥物都唔食。
1: 好，拜山哈。
0: 你用那个易开罐嘞，伊嘛卖食，就是敢那要啉一包尔，所以讲吼啊，我做烦恼你无买，我甲阮买啦，因为阮家己本身阮母啊吼。拢靠这样啦，真正拢靠这样，伊即摆嘛无喙齿然后补啦，吼，啊拢啊嘛无都拢靠惯的，加靠这样。营养粉我来讲，你营养粉甲补充好够，你身体拢免惊出啥物问题啦。我说恁这爸母啊，真正爱补充啦，唔是阿公为着要赚你钱，我你配提人你只。我这是要赚你的钱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是安怎？因为阮家己的时代人唔在遮。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在人生，我常咧讲人生最后一里路，咱老岁仔人尊严爱顾好些，顾会行，顾前头壳清。

0: 车，人精神好，卖去钓着老人痴呆，卖坐轮椅，卖倒在门城顶。哎，你爱拄着囡仔友好呢，我无骗你呢。吼、哦，要倒在门城顶，真正迄是，真正迄是高不离三种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即个退转去，你就感觉只能上少啦，两包也无够嘞啦。
1: 哦，拢啊三包啦，八包啦，吼、
0: 哦。啊，你若本身有你做化疗的人，你上少爱六包。哦，你上少爱六包，安尼知无？啊，你若食到六包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去看医生，医生绝对会甲你学落啦。因为啊，各方面恢复足紧的。来，咱感谢佩蒂啦，咱现场啦，吼、哦，来，
1: 好、哦、
0: 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这后回绝对起价啦，啊，这起价是无过分啦，因为即卖即个产品
1: 啊，太久啊
0: ，吼、哦，啊，这我来讲吼，这最主要就是讲，因为阮咧做，唔是干咱电台咧做呀，啊，电台是干我咧卖呀啦，吼、哦，干我咧甲卖呀，啊，所谓的伊个产品，伊个大型的病宜，吼、哦，便宜。内底营养玻璃会使甲问这三字，甲问到后来就是安养院啊，迄、那个养生村，咱内底拢总有啦，吼、哦、拢有当体来。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诶，电话紧卡，你若提无着，连讲啊，你讲要爱，啊那起价我就爱照起价介绍互你，吼、哦、啊这回。卖讲因工厂迄方面，工厂迄方面嘛无啥物利润啊。啊，阮这边啊，其实拢无赚到你的钱啊。我是希望讲，唔免一定爱赚钱，卖了钱得。但是恁身体健康较要紧。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
1: 阿黄，
0: 祝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得哦，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开恁带来，你要收听，遇到万里看星和万英的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难，再会，
1: 拜拜。

0: 台855000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经过好小明球啊，经过做老师，
3: 有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公报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甲支持。

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诶，二胡弦啊，演奏的家村的人。怎么这两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隔中昼十二点，虽然说两点钟久，中中啊一个选择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放光五千日播出，咱的网络广播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哋用手机啊，用电脑，还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继续社团体发声，推广时装啊模。各样列车的节目是相当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各样列车节目的单元报道各样新闻，访问各样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各样列车节目，非常感谢。对咱节目开始的时间，第一名。

玉山路第一名的卢青龙先生，卢青龙先生前几天因为这连续三天假期啊，有第二千斤卢青龙休息啊，再去鹿港，搞些庙拜拜呢。啊，跟咱咱公咱们挂上来，不要听咱高雄的这些幕，啊，伊第二千金，还是继续落岗吼，卢秋元休息啊，一般都系伫运动咯，啊，透早就来播音打，去听咱高雄的这些幕，啊，卢秋龙先生，高语老实，卡达实地，认真拍拼，奋斗有成，怎么退休啊？伊个在咧做模啊，吼，你做模啊，抛绳、掐绳，做好手的啦，啊，功夫一流的吼。啊！怎么你听恁的节目？哎，早间做友好，来陪在听恁高雄的这节目，拍电话甲高雄的这的台中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卢青龙先生甲卢秋元小姐，真多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真难为整理市长张明清，张经理市长。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后礼拜吼，农历九月初九，啊，过了是十月十八，就是重阳节，哦，重阳节啊，祝大家过重阳节快乐，哦，啊，大家各县市政府拢发这个重阳礼金啦，65岁到80岁，1500块，各县市无共款啦，啊呐，80到90，搁一个计数啊。90到100，我就计算100岁以上，我就万块以上计算，各管区无一定会计算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并且你陪伴指教。啊，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经理处长丁明清、丁理事长哈、丁经理处长啊，祝大家好朋友健康快乐。真感谢，哦，不客气哈。在台湾二胡之王温金龙，这些呐吼，足侪人咧学啦，学些呐吼，而且温金龙确实袂歹，功夫确实赞哦。啊，你妈就是我都短分量精声类，什么要报这个英国的一些拍电话，啊，后礼拜是重阳节，你家你厝边朋友在社会人足过节快乐，也在拍电话来，23-07。控诉帮我23-07控诉帮我，咱高雄的这节目是现场播出，感谢，谢谢。

哦，好嘅钱啊，开始未歹吼。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吼。督导林阿班先生吼，这林阿班先生真秀情，伊个高雄是住伫桃园观音啦，啊什么住伫台北督导吼，啊伊时常等于高雄看伊那鱼，看伊出面计表，真感谢咱督导林阿班先生，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可能在讲有回人，中央节快乐。阿云讲伊台北市，在台北市吼，前几工啊，就话微博，因为伊口罩啊，1500块，60号回甲八十回1500块，收到1500块啊吼。阿咱林阿班先生发动伊祝大家过中央节快乐，真感谢咱北投林阿班先生，真多谢，谢谢你。先不知关怀市场者，生活得你合肥哦。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张理事长拍电话给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中央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先不知还是同款65岁加80岁的情况，啊，80岁以上是2000啦。啊，咱张文良、张荣誉理事长。一年2000，但是伊也未去刷，吼、哦，也未去跑去抓到就一个无少，哎，一年拢发2000，80岁以上，啊，张文良、张荣誉理事长哦，啊，就要甲特别要甲吴友斌和赵处长请安问候，啊，讲拜喜哦，那就听有，啊，叶雪卿、叶雪卿小姐，啊，就真有爱心哦，你又叫邮政委拨。啊！咱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等也袂愿赞助。啊！咱农业理事长张文良啊，衷心万分的感激，千言万语岁月真的谢意，初温初情，英雄难忘，真感谢叶雪卿小姐哦。这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等也袂弱势团体哦。市长就是目睭无看，目睭看袂到哦。啊！伊拢听收音机啦。啊，恁做10几年啊，以前恁做13年啊，哦，那個、市长，新北市市长协会哦，新北市关怀市场加新北市协会，听咱的节目熟悉，哦，啊，会员大会有邀请常常去参加，啊，不也最近因为过去迄几年哦，是新冠转病毒啊，常常就无去，哦，所以讲过去拢有去参加，所以讲以前咱的听友。哦，新北市关怀市中下新华电台会，现在是理事长，都是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啊。哦，这确实无简单啊，这个会哦，伊都负责的啊。啊，这弱势团体又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社会局申请立案的合法的社团，社团法人新北市关怀市中下新华电台会。市长就是目睭看未到，目睭无看，就弱势团体吼。那些亲友也出倾销价吼，啊，拢时常去邮局、邮政委办，给人赞助。

拜师或收到啊吼，啊讲感谢，谢谢，感谢好朋友对这玉穗团队都关心啦，讲感谢，我们继续搁安排哦，安排怀念的音乐《飘浪之旅》，这二胡演奏这女三控曲控曲帮哦。高雄，你再联络个电话，能够你在这个现场播出哦。刚才你收听，谢谢您。

是飘荣之地哦。那个陈立美小姐讲，哇，这真好听，弦啊开始不简单，你二胡啦。过去讲说二胡，安那一般人讲弦啊，感谢咱土城陈立美小姐哈。陈立美小姐讲，伊啊领着老人年金千五块啦。啊，感谢感谢咱陈立美小姐，伊对土城拢用手机啊，拢听咱广东的节目，啊，拍到你个故乡的这听众朋友，就去请安问候，啊，就在个。那就是我以上，大家贵重要节快乐，身体健康，真感谢咱陈丽梅小姐。棒球赵处中，赵处中是中国个棒球的电影人士哈，而且人面真阔，还有这个庙是电力组个组长，在古北道下湖河基，哦，也对这拜拜哦，相当了解，还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特别请安问候。啊！那个张文龙，新北市关怀市长，加上我这两位荣誉市长张文龙、孟安，啊！那个人民乡鸡、民乡鸡、清真臭豆腐，哦，臭大官，咱的听众哦，各行各业拢有啦，而且大家拢到臭大官用钱用清真的哈，罗阿先生、阿林哥啊，请安问候。啊，赵处长的讲，中央节是后礼拜哦，后礼拜。十月十八，啊，龙就是九月七九，中央节就是公，意思讲公妈节，即祖先呐、啊。

因为咱的咱这老爸老母啊，公阿妈会纪念你，纪念你就是讲往生的功啦。啊，纪念你会记得，啊，你阿祖阿太吼，迄个我都未记得啊。啊，你记得就是中央的功，啊，拜公妈，拜祖先。来个阿祖先咯，阿是讲中央就是讲古在在祖先的邓来在吃阿台，古在中央古在见面啊呢，所以赵志忠伊是电力做所长吼，伊对这个了解，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大节节，吼、哦、这中央节那个是老人，算讲是敬老节，吼、哦、大家敬老对许多人的友好关心，出面这边老一辈有血的人，来你跪咯跪车咯，阿你都个看起来。还是你平平咧做本事时，你顺手甲步甲道道一个态度一个，免落去行到本事家去，哦，这嘛是敬老尊重一个表现哦。咱赵处长呢，啊，祝大家在中阳节快乐哦。阿姨讲，伊人也穿无裤哦，这感谢就表示好六十五岁以上啊啦。这样感谢咱赵处长，真多谢，谢谢你。当然，今日讲着中阳节。这第二大故事是的哦，这当中写的哦，究竟中央敬老尊重，孝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修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西人良，平安吉祥。咱这友好父母的人，啊个安分守己，修法善良，啊个对事。出面隔壁这老辈真尊敬，真尊重啦，真尊敬，真尊重。啊，替这老辈老服务，看伊过路，啊，替伊做本事，这嘛是一种表扬。啊，表扬不一定讲政府或者公开表扬，是种奖赏而已，并不是安尼。啊，咱就出面咩搞欧陆啊，迄陈先生、迄阿中啊啦、赵处长啦，哇，真好，真好。所以呢，咱个一个老人呢，过路一个看过路好呢，这就是不表扬啊。你也肯定搞欧陆是表扬，不一定讲一定奖赏哦。这就是讲啊，关心正常，关心是咱人的正常的哦，但是要修法。安稳守己，那做饭才是。你做一块上天海地的代志哦。啊，你做好事又好，看许多人，看些老人过咯，嘛无路用。因为就是做歹代志呀，对不？啊，你做什么头根干净嘛？啊，就迄个在地别当吃的物件，啊，对不？你该落落落去吃食品呢？啊，是迄个物件用错身啦，你讲退税进行用吃，迄嘛唔好哦。就是讲，究竟中央敬老尊重，孝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修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西人良，平安吉祥。过去，那你做什么代志吼？啊，如你人恶露称赞，过年时拢人西人良哦，这是平安吉祥啊，喜气洋洋。所以讲，你就爱照顾家强，对许多人爱多关心伊身体健康，啊，照顾伊生活起居，啊，关心伊，这是正常的。可是我有啥食无？有啥用无？会寒无？会热哩？哦，啊，眠床困得好势哩？啊，了解一下，枕头有温无？哦，来个换。目前我哪位干了快跋倒，吼、哦！感谢，谢谢你哦。继续个安排，快乐的音乐，下种另有形象，沙包珠泪，怎么来播音乐？你先拍电话哦。啊，你这当然就快乐啊！快点，各管区哦，恁新北市、各台北市，六十五位以上，我八十位是上好啦。啊，两位外管区的有继续各管啦，还有不一定哦。你先拍下做参考。你身共情共事帮我共用你家电脑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就咱咱高雄列车节目哦。这澳元早的沙坡珠瑞，怎么进行节目是高雄列车节目哦？啊，礼拜就是中央节啦，啊，祝这咱啊，这有回人过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而且少年啊，哈，对这有回人多尊重啦。看你贵位咯，可以多分手，啊，有一节空车，节节运。都了，你为何一坐？吼、哦，阿个看阿只坐，阿无伊要点要坐，有时阵车人咧行飞样，吼、哦，就尊重啦，敬老就是一种尊重。正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咱继续过安排怀念的音乐吼。心声声，二三共去共事帮哦，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阿是我报应个列车发电话，感谢二三共去共事帮哦。

心酸酸吼，啊，听起来就有影心酸酸呢。哦，话开始未歹，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啊，咱阁继续欣赏周女梦，周女梦吼，二三共七共事八五，感谢你。

那个董霄吼，那个弦呐，那是一路去哦，董霄本路去，那是悲伤的歌吼，啊，听起来非常这心肝才叫心酸酸。还有这，咱他是首中首是心酸酸，啊，其实是旧礼忘，做酒家的是可不得已，可不是三种的，无法度的，啊，伊才去做酒家的，所以讲当中啊，有下一句。这台语大鼓的，或者酒力的心声，大鼓这个名叫酒力的心声啦。而且有朋友拍电话来咧讲，讲伊来去经营，啊，同我个写起来，哦，叫做酒力心声。啊，都配合这个酒力梦，啊，都我就朋友吼拍电话来，啊，都个接落，哎，煞过登记呢，唔多过登记，然后朋友都虽然啊，不用个时阵再拜托你给我拍一个吼，像感谢好朋友。我来讲这个，因为这首《九里梦》吼，非常感动，这听起来较像样，会讲我们老百姓吼，啊，佮配合这心声声，或者连耍两首，啊，怎么当中来讲就第一道古就最近下的《九里心声》，讲昏迷张叔西霸险虎，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客。定过讲话尽妥，动作粗鲁，无钱离谱，祈求佛祖救难救苦。做这酒家女吼，话讲荣华虽盛，也要享受闲华去做酒家女。做酒家女，这是拢顾不得伊的，为拢单亲家庭，吼安尼离婚，啊，所以讲啊，请这细囝，啊，顾不得伊在落海。哦，这是啊，所以讲好朋友哦，这是有朋友同拍电话来哦，伊无讲是对度，啊，你讲出这个心声，讲这个昏迷或者中暑，又包括酒家、酒店、舞厅、地点啊，啥，拢包括或者中暑，拢有西拜、幸福、各路英勇好汉拢有，或、啊、者酒店查某上班，可是有啊，情况个无多，人客店个。现在都定过咧，跟你讲番话，跟你后边讲论述讲吼，啊，讲话假吐，吼，安尼吐咯，就动作粗咯，下手和别来啦，啊，佫无钱，无赚钱，啊，啊，要去就赚酒家，要假酒店哦，吼，啊，这是怎样？啊，就所以讲，啊，大家小酒领路，玩鸡小怕，就跟他弄破后边去，啊，所以讲急救去做，救人救苦，平安度过就好啊，为着世间，搞不得意。在落海吼，都话咱配合这个酒里梦一只手来讲着第一道鼓酒里的心声，昏迷张叔西霸险虎，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家定过讲话尽妥，动作粗鲁，无钱离谱，祈求佛祖救难救苦，感谢好朋友。收听各样的车节目，真感谢。咱继续去收听苏木的人，都有好朋友话，你再个电话电话哦，二三空七空十八哦，都要给你接啊，都电话的电话都等你哦。再感谢，谢谢你，二三空七空十八哦。

等于高雄改改看看，但是无用上叫拍一下电话，啊，高雄是大人关心者，关心伊个身体健康，特别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母，特别大官，真感谢。咱继续收听，这首歌在红洞门口家同屋里的一首歌，这是音乐吼，为着十万块，以身共体，共事共乐。

啊，感谢咱营养鸡吼清蒸臭豆腐的罗先生，阿林哥啊，拍到你来个高雄的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同节快乐。阿你甲咱赵志忠问安，你甲阿英子也问候吼，真感谢咱罗先生阿林哥啊，伊的营养鸡做清蒸臭豆腐哦，真感谢，恁继续收听，吉祥好运。

咱土城啊，我那记号，这老厝边呢，啊，派头来个高雄的小伙伴，大家请安问候，感谢咱啊，我那记这个好厝边，真感谢啊，咱这因为时间关系吼，咱就电台就差不多，小等再过多等下现场吼，啊，咱都关心许多人健康，啊，照顾伊生活起居吼，来分福情。

0: 里是一名本地亚台855千赫。
1: 姐妹，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唐萧哦，烟草也是本曲的《呼呼春秋》。今麦这种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小连续两点钟久。中中我一条选择服务，电台北面本公布电台第二台，当我五千亿播出。在你网络工作的时候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你用手机啊，用电脑，能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劝华人能向善，鼓励中校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道。高丽行先继续宣传的发声，提供是中央网。高雄的车节目是公道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另外节目。高雄的车节目用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陪伴指教，真感谢。拄啊，点点真久吼，安尼呢，阿华拉子，阿华拉子当中的厝边啦，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好厝边。当当我定下讲我搬三摆厝哦，佮来多高速公路是八点半，是卖平湖里，啊个在金州花、中环里，啊以前讲都银山，还是卖嘉兴里，还是卖多嘉兴里，还是中环里的周边呀。但阿华阿华的字做人足好哦，又开始咩通人都好路啦。这阿华的字真感谢，感谢阿华的字也介绍伊查孙啊，在三点半。有人休息啊，听咧节目，我不过三点半讲，拢和隔壁台砍掉，还听无啥清楚，还真歹势吼。啊，我个电台欢迎啊呢，真感谢咱啊，我要自己真多谢，谢谢你哦，啊个人休息啊，歹势，啊无要听董宵，将董宵演走吼。恁继续过来欣赏好听诶，董宵演走吼，花街之妙，叫做妈妈挂心呐，二三共聚共属帮哦。咱高雄的车联络电话，祝大家后礼拜是中央节，祝大家中央节快乐！真感谢，谢谢你，你三共去共事帮我。

这是本客话，花过一秒，啊，人家讲下一首妈妈挂天啊。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罗州中山一路单文勇先生，一样是高雄的勇哦。单文勇先生派团来个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下礼拜九九重阳，祝大家重阳节快乐，真感谢，谢谢你哦。卡扎拢有咧做红菜味哦，讲更不点细呐。但是讲细呐，就比如讲我走过，我去足紧的，啊，想买比较紧的，讲回想啊，有影吼。那么农家对我咧讲，讲你啊，想起八岁咧读国学啊时阵，啊，怎么八十几啊，已经八十年啊，时间咧过啊真紧吼。啊，这讲这回想的吼，回想的比什么更加紧了呢？真感谢咱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勇先生，陈文勇先生伊个做白的吼，甲赵志忠同款，做白的人确实有影无简单，拢爱扎刀好，或者顺啊插个吧，哦，确实无简单。啊，伊业余的吼，业余的是咧舞蹈老师，教跳舞的吼，然后拢称呼伊陈老师啦。陈文勇陈老师，真感谢，感谢陈老师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咱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勇老师，谢谢，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心心定好心哦，咱下礼拜是重阳节哦，啊敬老敬老慎重，啊大家对这对许多人啊，先友好友好许多人关心。

重视着人的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啊，那有厝边隔壁社会人，哦，要过路、行马路，还是要倒粪扫的时，你这倒一个，哦，唔免去搞一些粪扫，还是讲坐公车看到社会人的尿渍，哦，这嘛是敬老表现，敬老尊重。真感谢，咱是收听，心心点我心。今晚会使拍电话，二三共聚，共事办公，感谢，谢谢您。

董小燕早开始袂歹哦，心心点我心，听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也下节目哦。有闲要等于高雄行行看看，这个呢无闲无多，上少爱拍一下电话，甲高雄许多人请安问候。那边那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看，啊啊关心伊个身体健康无？我看有需要啥，安尼来了解。哦，真感谢！啊，那个许多人都做伙哦，要注意的面色，看红高假期，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天消山路吧，走路走未去啊！你来带去大金的病院做检查，大金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去困，啊，你就拜六边上班，啊，就带你许多人去大金病院做检查，啊，再对症下药。许多人要滴是你的福气啊，你的珍惜，得先好为先，好心感动天。你先友好许多人，照顾许多人的生活起居。看有需要啥，欠啥，天气热寒啥，哦，就爱注意，爱个关心。啊，那关心了后，再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咱不是大好的人，啊，咱不是大企业家，我到天边海角去做些事。你去多做咧。

你的生活观，生活观是讲你所熟悉人，嗰是你的生活观，你的厝边隔壁，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同窗、同学、做兵、同期、同梯，也是你早起时去做体操所熟悉人，按时歌唱班去熟悉人，跳健康操去熟悉人，也是你的厝边隔壁，几巷、几弄、几户、几楼，一个收入好。啊，就招人去赚钱，借人去用钱，因为那是大店，哦，啊，你就甲帮忙，这上盖好，就是安尼，讲特别讲平气啦，哦，像你生活关着都有困难，直接提可以，真感谢，感谢我们收听高雄的这节目，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绝对莫做坏事情，毒品绝对袂使摸着，摸着头皮一生都熬起啊，哦。哎，叫我唔好播，叫你也要播新闻，你就别废话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继续安排。李丁人生，李丁人生，这是本剧哈，董小燕找的。23070485，感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真多谢，谢谢你。

你动手还是未歹，这日本曲你定人生，你定人生。感谢丹中勇先生，丹中勇先生是个中中的恶哥吼，做兵简单有业啦。伊故乡是中华步道，啊，怎么讲是北道？啊，伊厝退伍了后哦，来咧。

中国种族事业啊，人高于老实，夸大实地，认真打拼，事业有成，还、啊、有一手好功夫去做模啊，啊什么退休啊，啊拢听咱高雄的节节目，加感谢中央兄个中央叔啊，啊出点阿婆家父哦，就啊上敬如宾，深深相爱啊，打拼认真，个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诶，中央兄，国在人听你讲国语教地啊，拍拼趁机会啊，所以讲是国语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安尼上好。哦，安咪讲安尼，伊我别做哦，有伤天害理，但是绝对别使做哦。所以讲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节目啊，感谢咱中央兄、中央叔啊，咱中央兄是用电脑来听咱高雄的节节目哈、哦，电脑嗰个听。比手机也过轻哦，感谢咱的庄永兄、庄永寿啊，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收听，为钱多死命，这歌名是安尼啦，绝对唔好，生命上重要啦，啊，你若无生命，钱是虾米路用咧？哦，这歌名我这为钱多死命，千山不够，身体健康上加重要，哦，感谢，谢谢你。

讲为钱多性命千万不可，性命上重要。你若无迄个性命的时阵，你钱有什么路用嘞？就讲为钱多性命千万不可，安全第一。真感谢啊！有真济有钱的人哦，做下摆的啊，讲话拢对平讲出来哦。好、哦，伊安尼环游世界。啊，这个各国讲摇一头，啊，你那样歪去安怎？哈、啊，无我即摆要去日本，你跟我去啊？我给你出钱呐、啊，那可能我给你出钱。啊，讲是讲安尼，到时你方面也做得出。所以讲这样、個，好嘢人讲唔好嘢，反爱谦虚啦。啊，你那有钱要做善事，啊，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或者全个懂。

而弱势团体和关心新北市关怀视障组生活发展协会，哦，这是圣光一个弱势团体，视障就是白昼看不到的弱势团体，啊，你若讲钱足济啊，会使去有够有少会拨给人赞助，你按摩哦，别开开开掉，按摩是上下摆，下摆无特别的久吼，即个在哪里讲？同同我三姐第一道句吼，即是五字啊，讲参考看卖，好野人免下摆。歹仔钱甲你乱开，善嫁人你免悲哀，乖仔来投胎，善良上实在，打拼好将来，上天有安排，因果正人在，正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三世因果确实有够准，所以讲天有你安排哦，你免怨叹，啊你也免下拜哦，是你好呀，出一个囝甲你开好了，啊你善嫁免悲哀，一个乖仔趁钱来。有好哩，哦，这么家伙，好呀，免下拜，歹家钱乱开，善家里面悲哀，乖家来投胎，善良上实在，发病好将来，上天有安排，因果就能在，爱善良，阿伦书记，阿唔好花天酒地，阿唔好跋脚，哦，唔好做投机的，千万不可，阿你就爱拍病，有拍病就上天就给你安排，你这。这次你等等钱天都落落来，也不可能哈！你等了久，钱啊，不对，注定落落来哈！再感谢，谢谢你继续给我安排。离开故乡的话，二三公尺公尺半哦，故乡的在联络电话，咱故乡的在这边很牛不顺，感谢你收听，谢谢。

你贵阳，你也看见怎么贵阳渐渐看坏。像叫拍一下电话关心许多人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这种人，这种大家大官爱关心、感谢、收听《百家流浪记》二三共七共事动哦，感谢。

观世音菩萨人健康吼，啊，蔡菩萨人去外口做行行，头一日头，安尼嘛未歹。洪光修法，阿龙修机，卖做歹代志事。啊，顾身体健康，安尼嘛是有效。你若身体无健康，越是多人关心你啊。真感谢，谢谢你收听温泉乡的义大，感谢，谢谢你。

温泉我去打确实厉害哦。感谢都关心时段人健康，照顾月生活起起。阿妈那听感谢指标，今天这应该作战的日本客的，咱新增强太多张阿明先生哦，咱后续就流转啦。阿个咱新咱北岛的妈妈先生，我听这流转哦，是吧？是就是感谢指标。

个其他一块，我无办。天下人会较轻松，心情会好，身体就健康。咱继续去收听流转，咱新增更大的障碍平先生，我们报道的慢慢先生来听，好朋友共同来欣赏，感谢。

感谢你收听，关心是大人的健康，照顾的生活起居哦。咱继续收听天健女王，这迎向未来哦。

感谢你收听国语列车节目，真感谢。咱继续安排王将二三空七空四方哦，感谢你收听。

志刚观众哟，今天伊的节目开始过一段路，后礼拜恁空中相逢，祝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咱收听好听，你的大中北斗，你慢慢先生爱听，有中的时间才听朱妙瑞云，后礼拜相逢，谢谢。

0: 台85500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2: 今个好小明球啊，今个做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予您安心俱乐部节目。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姐，阿伯阿姆阿姨，希望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心

青苔，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我心中只有你，只有你。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哦，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吼，不能是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那未向吼啊，唔对啊，咱都漏开啊，无要紧啊，漏开有啥物要紧，对不？能够漏开来，哎，就求进步啦。吼、哦，讲到漏开吼，秀清先讲一件漏开的代志。你知影这个随风，吼、哦，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基隆啦，你咧讲基隆，你想讲你住基隆，你就讲随风是基隆。像我那要去随风吼，要去交婚啊吼，啊，敢那都足近的呢吼，你基隆出发啦。哎，随风是新北市啦。哎哟，好个，随风是新北市，不是基隆啦，不是基隆市啦，吼、哦。啊，你知影讲吼，这个随风吼，吼、哦，这个地名随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哦，这是一间迄、那个吼、哦、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吼、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哦，像你看咱那开完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哦，第一阵清朝迄个年代啦。年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叫一条基隆河，这个水运好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啊，迄个商店，咱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诶，店名叫做随风啦。吼，这间店呢，成为讲这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古看有金啊无？还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途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一个这个所在啦。啊，所以古来呢，来来去去，这些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诶，随风吼，随风咯，来去随风吼，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古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吼，知影无吼？哦，随风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啊，这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哈、哦、收听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5。

023-05-6924，哦，阮是一个吼安尼，足骨力的做穑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来做穑人吼，真风流啦，说定啦，苏宝唱的歌曲。

阿金哦，要来讲个一句台语哦。不，你是安怎啦？你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出我老公这声音小爱沙沙。我今日是来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都啊，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那个烧声啦吼。啊，你那样你看到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那个人吼、哦，话足济啦，足爱提上的啦，一听听到安尼吼，安尼提未煞，提到吼全咧烧声啦。啊，个第一题，啊个第一题题未煞，实在吼、哦，那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哦。咱就讲这个烧声，哦，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吹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暝啦，啉透暝啦，透暝得啉酒个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到烧声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有个歌星，哦，啊，若讲像咱即落咧电台咧广播，靠声音咧，小可烧声。

0: 朋友来啉来啊听吼，
1: 你来啉来啊听这声音，
0: 烧声就是吼，一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吼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吼烧气，骨头烧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胖，骨头翻胖，骨头吼含烧，那就是咱知吼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咧骨质的密度哦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的，哦，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落变吼，变较矮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就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啊，你一点啊，一点都来给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如何参照咱大意吼，一句俗语底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哦，都要积雨来淋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大意烧声啦，烧声，迄食饭的人真正吼，靠食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恩师我啊，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俺都阿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强健，都阿在来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啊，都阿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哈叫伫渡口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用干妈店，来去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就是安尼来啦。啊，咱都知影吼，随风吼，随风早期吼，像讲。

高粉啊啦，吼、哦、高粉啊啦，金龟石啊啦，高档啊一代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哦，就是一个炭坑啦，吼、哦、金矿煤矿，吼、哦、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哦、这个炭坑，吼、哦、炭坑的坑块，虽然讲吼、哦、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去哦，崩落来哦，顶顶啦，还是讲一个职业病啦。哦，像讲吼、哦，嗯，规工就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就是拄着啲细胞啊，哦，像讲吼、哦，迄、那个营养的一个细胞镜头啦。啊，顺便我弟叔有足侪家庭吼、哦，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哦，失去了这个老爸啊啦。啊，但是吼、哦，因为前一阵啊吼，啊，刚哥哥问我那开车吼，讲要去这里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乌看哦，金啊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伊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有一挂官府啦，拢一挂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不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寡妇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查甫拢吼就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吼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啦，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遮啊恁翁也无等啊。啊，代表啊，啊，阮人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哦，就拢变官府啊，啊，是官府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吼，人讲遐是官府村啦，吼、哦，嗯，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那个所在因个都是吼一个寡妇村啦，吼、哦，早期并无互人讲，即个是一个寡妇村，吼、哦，啊，遐伫讲吼寡妇村啊。上界有一个代表性的，迄是伫迄个中国福建吼，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啊，吼啊，迄个所在才有讲吼，啊，遐个富人啦、啊，富人啊，你甲这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才有一个叫做吼，人讲吼寡妇村啦、啊，啊，咱都咧讲个水风，迄是这个情形啦、啊、吼。感谢朋友啊，今晚那伫听啊，咱来那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你有嗰个新北市啊，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咧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挂青。

妈妈挂亲哈，啊，大家开讲忙开讲挂哪听哈，啊，秀清爱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咱到底当天当早的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起码该焖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炒个那油。炒跟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炒跟那油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炒跟那油。8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炒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好，但是较袂讲好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锅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吃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炒干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个要整理要切啦，嘛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个面啦，还是讲撒一个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哦，厝内面滴落煮食，所以用着油。哦，咱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这款偌济，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滴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呐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要主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廿几箱较俗。好，哦，要注文欢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天来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在听啊？收听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哪要助文欢呼啦？啊，电话你嘛要按哪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收听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这块葡萄糖按苦的上面都好啊啦。哦，就在咱的朋友啊，给咱做娱乐的。哦，过来助文的时阵讲吼，给咱小辈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你按做些？哦，做咱的朋友讲吼，吼，今嘛呢哦，差足多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就咱要出国啦，吼咱外欢喜，咱嘛对人会着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外欢喜嘞。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的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这款内面的成分质量都、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吼，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朋友也感谢你给我们小辈介绍、哦、我们这款葡萄糖胺苦的三名，我们这些大兄大姐，我们这些朋友，你如果是说这样苦啦啊啦、哦、啊这个出一个门落楼梯背楼梯啦，都在真吃力啊，坐在椅子要背起来就再一个力啊，走路走不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是他感觉这样咳咳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又过爱徛几工，啊过爱磨当，哦，行来行去，就拢啊平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呐，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来又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那卡23056924。哦，做文产品23056924，咱第广告介绍这个脆酱呢，又给咱一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做文了吼，过来做文。哦，一边当呢20-30包啦。哦，有的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做文啦。啊，主要有吃过人讲吼，吃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都都好，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还有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那讲一个嘴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咱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在底下，放在盘啊。想要感觉的有哈，啊，个咱的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好、哦、啊，这个元气糖13块，内面得比较较侪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笋麻开，食卡个兼食补，好、哦，个这款水梨糕水来个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得食都有差啦，咱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糕一罐400块，好、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了。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雨水嘛，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前吼放袂离啦，吼、哦。啊，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哦，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我咱多了讲啊啦。哦，有错跟那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一、哦、个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一毛益生菌，哦，出来面底啃一盒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哦，益生菌，一个鱼油，哈、哦，这是苏力通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哦，咱个脆夹面呀，哦，这里、个，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哦，啊个咱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来一个，哦，水梨膏，感谢大家，哦，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5。6924 23055 6924

0: 清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看你出来面对吼，闹起来老灰啊滴吼，老心的滴，你看卖我寡好嘞吼，那么在讲吼，家有一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哦，为讲咱家老吼，你看大行都好啦，哦，你看卖，带囡仔好啦，过处好啦，大行都好啦，你再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好啊，唔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你今来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个味无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一旦这时代，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特别有人安尼讲，啊，噶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伤着咱的心嘞，吼啊，想那辛苦，那有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玩弄哦，我特工撸哦，撸瓜我清气的。我特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我咪讲撸瓜伤清气，有一挂部位吼，你别使洗了伤清气啦。哦，辛苦迄个味咱先讲啦，先那辛苦闹迄个味，啊，咱就特工伫洗啊，衫裤毛换，哦，啊闹迄个味，哦，咱伫讲哦，这个老人臭啦。

哦，这就是吼脑化啦，脑化所致输的啦，还是皮肤科医生安尼底讲呢？哦，像讲四十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的身躯啦，哦，迄、那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哦，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哦，皮肤迄个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涩啦。好，皮肤就打下，那是四肢加着身躯。要不咱这边面啊，面加着胸腔啊、谈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好、啊，伊个皮脂分泌的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哦，咱讲个肌红酸，吼、哦、脂肪酸也加着吼过氧化脂，哦，这两项吼燃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哦，迄、那个物质会产生吼，一个干哪，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哦，就是地叔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哦，五六十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达刚说呢，我们达刚说呢，哦，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就我达刚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哦啊、所以这嘛这个情形，哦，累积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可以代谢吼，较差啦，代谢呐变慢啦，迄喉咙泵呐改变吼，买迄个气味吼、哦、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食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呀，哦，爱食肉的人啦，哦，蛋白质啦，爱食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会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啊。皮脂吼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诶，像重口味诶，吼、哦、一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即嘛影响吼咱流汗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吼、哦、气味出来啦哈！啊，咱伫讲吼靠迄个气味所在，大部分拢伫即个脚底，还是咱诶手骨头诶所在，吼、哦、容易流汗诶所在啊，头壳皮啦、耳啊、后壁啦、颔棍啊啦、胸坎啊啦、吼脚趾片啦，吼、哦、吼，即、哦、个所在啦。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哦，容易吼、哦、会咱迄个皮哦会较厚。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块个洗有较清气，加上若讲迄个歹菌的感染啦，吼、哦，这都更加容易产生迄个臭味出来哦，有迄个味就出来哦。哦，咱除了讲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阿莫较有压力啦，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阿咱衫裤爱接换呢。你唔通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阿唔会搞到垃圾吧？唔变啦，今日变换，阿明仔再赶快，阿变啦变换。哦，爱经常洗啦，哦，爱经常洗，爱讲咱的这个寸巾啦，吼、哦，枕头布这样吼，拢爱就是卡一把洗，卡一把换啦。吼、哦，啊是讲咱的身躯局部吼，较大的所在啊，你就该梳一挂这个乳液啦。吼、哦，但是上个重要吼、哦，咱身躯吼、哦、身体。哦，你若讲清洁了啊，吼、哦，上重要吼，就是咱的身躯真正，哎，骨啦啦，小最强强的啦，吼、哦，咱的身体，吼、哦，四部位呢，除了讲吼、哦，咱都要讲的啦，吼、哦，头毛啊，耳啊啦，吼、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上清洁，哇，啊、叫人哦啊洗，啊，佫唔好过度洗有清洁，因为你若过度洗上清洁，咱的这个毛囊吼。哦买造成吼皮肤迄个保护力咧吼，保护力也下降，啊，再更加容易地鼠讲个细菌，吼、哦、细菌就出来了，原来迄个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这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吼、哦，卖有人安尼，哇，拢唔敢挖来咱身躯边，来减少迄个老人味，卖迄个味出来了，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哦、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道。

放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吼。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吼，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骨侪吼，啊这难免啦，荤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哦，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哦，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哦赤竹啊、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毛专业纳豆激酶，哦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工啊做一下保养，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比如拿要注文反复修正的电话再拿卡，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哦，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如老腿、背老腿拢真吃啦，紧的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還有蔬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吼，你看今麦有滴食素食的朋友哦，嘛在讲吼，爱补充一粒 B 群啦，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啊，滴动物性内面滴都无多吸收掉啊，所以吼啊，补充一粒啊，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哦，啊，咱毛益生菌啦。好菌多坏菌的菌啊，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啊，这东西好的菌哦，厝内面得扛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像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哦，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修正产品拿要注文吩咐。哦，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交代吩咐。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飘浪的心情哈。首先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里面底哈，老爹煮食哈，有滴开火啦，哦，一定要用着油，需要用着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啦，十多年啊，哦，主要有笋，80%的，啊，这拢是老长种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哦，手工拌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是较紧，啊，规片安尼伫扫的，哦，加加减减落去涂骹啦。虽然拢手工落去拌，啊，这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吼，你若食过这个粗橄榄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卖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想来大家要用粗橄榄油。主要咱即马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再讲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啦，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感谢朋友，好、哦，咱到底煮食，好、哦，就管粗橄榄油煎煮炒煮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好、哦，爱有淡薄啊油啦，即、這个粗橄榄油你就当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了，免讲哦，鼎个烧一个，油个倒了会烧一个面，好、哦，咱这当凉拌，好、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给倒落去，出个那又直接倒，好、哦，增加营养吸收，啊，你要看哦，咱的咸汫啊，看安怎掺，好、哦，主要咱这款有纯100%的老树橄榄油，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好、哦，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清醒吼，较不透光啦，所以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都会当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吼、哦，啊，那有要做文化图吼，电话再拿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所以算算也规箱较少啊。好、哦、啊，已经2罐内也装吼，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当呢，那有要送礼吼。哎，关起来就上啦，好看个实用啦。好、哦，咱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原装原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啦、啊，拢深色玻璃罐啦、啊。好、哦，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哦，要做文化图修正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哦，好糖哦，今麦拢20包、20-30包伫做文的，跟你讲吼，每过了看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看个牌呀，啊，那个出门啊，啊，跟朋友弟兄吼，那围攻一个嘴也是唱歌拉客啦，哦，掏一个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吼、哦，内面得30粒，一包才130块啦。吼、哦，咱的朋友圈拢20包、20-30包，吼、哦，第一注文吼、哦，啊个脆夹面啦，加减嘛淡三，咱的芝麻核枣糕，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一锅啊，水梨糕一罐400块，吼、哦，非常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希望您安住些，感谢你哒。

知心换家境啦吼。咱多伫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爱迄个尊严啦。好，多来讲咧，辛苦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多要讲迄，啊，佫一项吼，好，就是辛苦迄个特殊诶气味啊。会有花人吼，由个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尿泡线啦，吼尿泡线增大，咱讲射护腺肥大，还是讲更年期等等在问题吼，有可能地疏讲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未清气啦，还是讲吼咱讲尿失禁啦，吼这种吼放尿困尿，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个放迄个尿控制以外吼，吼这毛可能引起吼迄个吼泌尿道的感染啦。好，也是讲吼，为阿哩迄个尿啊卡掉诶，吼放尿困难啦，吼这种地疏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迄种特殊诶迄个气味啦，吼啊另外个人啦，因为吼啊有血啊，洗身躯就变干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洗身躯无遐尼啊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吼啊，迄涂骹会粗吼，惊会跌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就歹吼，诶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啦啦。哦，这么可能吼，造成咱身躯吼，迄个气味会变较高了掉啦。哦，啊，那讲这方面，咱来讲吼，水性固精啊，真正你卖讲吼，老大人惊讲会跌倒，大家拢嘛是赶快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哦，较淡的所在吼，有咱有会啊，真正来讲哦，入去水性固精啊啦吼，啊特别小心细致啊。即马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一件啊，迄种衬托啊，哦，迄靠迄个纸滑，我讲我买起来一箱吼。几落百甚至几千的呢？跟你讲吼，迄个嘛是要餐餐给开落去吼，咱专门得一间啊穿啦，吼，较袂讲出落去。迄真正来出一摆啊，迄个真正袂得了吼。所以咱在时段，那入去这个浴室啦，吼，特别爱小心细致，吼，特别小心细致。啊，有的拢会另外佫装一挂吼，算干啦，迄个啊，做起来会当花的呀，吼，啊啊，你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要注意啦。吼，总共一句啦。好，咱在时段啦，去咧疫情的所在啦，吼，涂骹吼上好保持大个啦。诶，今嘛有安尼种吼，诶，干湿分离这样，这嘛是真正好。看洗身躯恁环境要来得强，吼，啊，比如变做这个这个所在啊，吼，啊较大，吼，这也是一个方法。较袂讲安尼，入去变数，入去疫情啊，啊，用来担当咯，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那个来收听的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下广告啦，我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你会晓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质问的时阵，咱这些朋友拢足娱乐的，阿妈足欢喜，讲有哦，有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都一直有信心的，所以现在都在做保养了。你看，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洗洗啊，照一个啦。讲爸母啊，咱出来哦，佚佗游览啦，啊，要带咱出国啦，那拢对人会着。因那无你看，婆婆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这样吃啦着。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难，啊，感觉咧磕磕啦，啊，那走路呢？一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该看，安尼要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两下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啊、且、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虽然朋友足娱乐啦，啊，搁甲咱小辈介绍，哦，首先嘛感谢大家，哦，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哦。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哦，一旦在爬山，那上架落架，哦，有诶落架跟那咧打洞啊咧。哦，也是讲咱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虽然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喂，查某，你是不欢喜是？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咪意思？
1: 嗯，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尊重了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入到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似飘远离。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风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破人客，靠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铁佗物，讲袂叫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

朋友要听这地吼，欧美红的，又特别指定爱欧美红的《九路王》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九路王》，陈思安嘛一首《九路王》，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吼。感谢朋友哈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做本产品啦吼啊，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吼，再给卡来。好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鼎当灶无吼？哦，咱这款粗跟他油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80%纯的，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不是讲大烫进去把这个粉蒸的哦，不是哦，原装原罐哈，啊，煎煮叉子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也贵箱的开销，一箱6罐2900块，哦，阿毛出这个葵花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加拉卡，啊，够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哦，啊，那的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咯。哦，啊，阿个鱼油啦，苏力通的鱼油，一毛纳豆，这林董通通好用纳豆胶囊。啊，另外吼，加加嘛淡散吼，脆加蜜，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一毛元气糖，吼，这种300块，啊，元气糖较侪粒，吼，内面得20几粒，吼，啊，个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济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啦。哦，出门买几条，放落底下，放个盘呀，想要感觉就有。哦，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够方便，咋出门？啊，够水里高，水来啊高，水来高一罐400块，吼、哦，真正你若讲吼，平时家己不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即马免啦，咱这款水里高啊，方便主要内面底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都看袂破面喏，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袂离啦，好放袂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哈。你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

啊，今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秋青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再个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秋青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诶，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对，
0: 哦，诶，时间安尼，你看，一天过一天，啊，一礼拜过一礼拜，
1: 一个月过一个月，
0: 中秋又过过啊，
1: 一年过一年，
0: 过来迄个九九重阳节，诶，就我老的有哪有哪念。
1: 你刚才在笑想一条啦，几年当啊？你刚才在笑想一条。
0: 我就讲，这老大人加减诶，老年也蛮好啊。
1: 诶，是无唔对啦，啊是讲啊，几年当刚才呢，一年五万五万一条啊咧。
0: 啊无，
1: 你当作美金了啦。
0: 无你每工咱这日子咧送人啊，这中间，啊你袂晓看，对唔？一个你过，一个你
1: 一天过一天，足
0: 紧
1: 诶。
0: 你昨天在那点讲啊，中秋嘞，啊，过来九月中阳也没搞啊，
1: 对哇、啊，
0: 忙搞十月二日，如果大老的搁搞，不过较早十月二日忙搞拢出来拢办到请人嘞，你嘛无啊？
1: 今嘛单位嘛拢无啊？
0: 这个拢在改变啊。
1: 是那讲退休营营哦，啊是那个几个朋友啊招嘞去。去个小吃店啊，来叫两行啊，啉啉的
0: 啊，
1: 哎呀，食食嘞，哎呀、啊，然后、啊
0: 啊、听这部人，大家就在讲，这民本电台，拢有些拢办一个活动安尼啦，
1: 办活动，
0: 你讲解讲啊，这神经问题啦，骨头问题啦，这拢有，我电话拢留了江小姐，当时你们办活动。啊，我嘛要来民本电台参加，系啊，我电台有留的，六港小姐。

0: 哎呀，二三空一的三一九五。
1: 其实你这直接卡吼，直接卡卡知影讲你报名报，伊个名额是三十个呢，
0: 三十个人呢，
1: 无济啦。
0: 对啊，
1: 系啊，啊你直接卡这个民本的电台电话
0: 吼，
1: 啊卡直接你就确定讲有报名嘛。
0: 啊，我留咧六江小姐遐啦，
1: 嗯，
0: 二三空一三一九五，
1: 嗯，
0: 二三空一三一九五。
1: 啊，你也无讲日期，
0: 无啊，
1: 十月二十，
0: 十月二十，
1: 拜二，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
0: 伊一季一季拢有，拢有咧办这个活动。
1: 有一个活动。
0: 来，阮民本电台遮啊，都听咧艺术咧讲解安尼，
1: 嗯，
0: 啊，真好啊。
1: 拢有一挂这個、一挂专题讲座啦。
0: 啊，互你知影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我电话留喺洛港遐啦，
1: 嗯，
0: 诶、欸，二三空一。三一九五，不管是你买单，甲电台小联络一下。
1: 啊，你若想要参加这个讲座吼、
0: 嗯，
1: 活动，啊，你就甲卡这个电话报名咧。
0: 啊，罗刚小姐有记起来无？二三空一三一九五，
1: 嗯，
0: 二三空一三一九五。
1: 你嘛听好，甲问一个要坐几号的车？
0: 哎
1: 呀，哎，啊，坐到倒位？
0: 你若找罗岗的，
1: 罗岗的唔知啊，坐几号啦？
0: 六十二号啦。
1: 啊，六十二号是三林堡来，啊，你若中英河这边的朋友过来，你要坐几号？
0: 啊，那三林堡你若坐六十二号的，
1: 嗯，
0: 坐来个。
1: 啊，咱民本电台的人员唔得知影讲安那干部咯。
0: 对啦，
1: 哎啦，
0: 啊，你这个电话你甲记号清楚。我留喺罗岗小姐遐，
1: 啊，不你到客厅来好啦。
0: 啊，这个啦，我哋多阵啊，即嘛，什么司机啊，你就个，点么个人坐公车，点么咧去？老人啊，那出门嘅中间哦，
1: 嗯，
0: 客厅车就个下来。
1: 我行动啦，方便坐只公车是好啦。算讲都安尼起起靠靠看只风景，啊，你若行动无啥方便，咱就坐客厅车。
0: 诶，有人卡嫩哦，
1: 嗯，
0: 路公车一声路稳路，
1: 背起背路啊咧，嗯，
0: 卖讲啥啦？咱路团林老师，那要对新店要来咱遐找人哦，
1: 嗯，
0: 我讲哎呀，你若无爱坐迄个车，无啊，出来就一只咧，坐来阮遐哦，哎，我那爱六百外块，你知无？
1: 伊也是平段较死无人，
0: 嘿嘿，人因，人因。
1: 他平段死无人，
0: 因大兄带一个别庄，啊，人伊嘛带一个别庄，
1: 嗯，
0: 人个气氛照，哦，咧有来啊，
1: 氛照别庄啦，
0: 人赢，人伊就去山顶买酒呀，
1: 嗯，
0: 干哪路呀，遐咧饮酒啊咧，
1: 嗯，
0: 就不去往个灌一个吼，
1: 诶，足酷个代志啊，你个
0: 个聊得来，
1: 嗯，
0: 我讲林刚叫我来。
1: 嗯，
0: 咱两个来拍通关，
1: 嗯，
0: 哎，
1: 要夹就夹两个安尼，
0: 从那个灌好规规定拢倒了了，
1: 倒的唔在想诶，
0: 我有避风，
1: 倒的唔在想诶，哦，讲甲臭屁个，
0: 我有避风啊，
1: 避风感多好，
0: 哎，算唔在，
1: 哎，
0: 哎呀。
1: 那要啉济吼，个啥物避风嘛无好，
0: 对啊，
1: 醉就是醉啦，
0: 对啊，
1: 哎啦，
0: 哦，我真久唔捌饮酒啊呢，
1: 嗯，
0: 诶，捌饮咖安尼吼，安尼天花板耍咧洗，我咧惊着啊，袂饮啊，
1: 嗯，
0: 饮啊则则
1: 艰苦诶，
0: 对啊，
1: 嘿，
0: 哦，
1: 啊，都帮我困得好啊，
0: 对啊，啊，我电话拢有留喺罗岗小姐遐啦，
1: 嗯，
0: 你甲罗岗小姐问，哎，就你就知影，我电台电话你敲开问安尼，安尼较紧啦，
1: 对啊，
0: 无伫咧解说规波吼，
1: 嗯，
0: 如果朋友讲。来，我讲个报一遍咩？
1: 嗯，
0: 罗岗小姐，我电话个来话。
1: 对，啊，伊这个讲演讲的题目真适合咱这个老板的。
0: 对啊，这骨神经啦，
1: 嘿，
0: 啊，无你就骨头啦。
1: 迄个腰椎退化治疗啦，
0: 这拢会叫医生来
1: 对咱，对咱拢，咱安尼个了解一个，认识一个哦，熟悉一个哦，啊，安尼。较了解咱诶，即骨头吼，
0: 迄种专科的医生，
1: 嗯，
0: 来咧讲解，
1: 对，嘿，
0: 啊，朋友你了解吼，
1: 嗯，
0: 了解啊，这算无无咧广告诶啦。
1: 哦，这无算。
0: 这无聊诶，无聊诶。哦。
1: 这算公益活动啦。哎呀。

0: 这个天哦，秋天啊那边，要转秋天下来，要地转转啊那样，那天气赤呀，
1: 换季呀，
0: 赤呀，
1: 在换季呀，
0: 冷气就较切落去，冷气那切掉两间哇，
1: 都翕吧，
0: 都翕吧，哎呀，
1: 家己爱挑事啦，
0: 啊，
1: 工资也领较济咧啦。

0: 梅花鹿之乱，这真好听哈。
1: 嘿、嗯，
0: 哎呀，即马甲朋友报告讲，迄那食薰就细里哦。
1: 嘿，薰细那要淡都要注意哦。
0: 我别淡。
1: 嗯，
0: 你要看咩啊？干那淡一支薰头啊吼。
1: 嗯。
0: 啊，就迄人个食
1: 引起火灾，
0: 要怎烧起来？
1: 迄仓储内底规个烧甲密密麻麻。
0: 啊，烧起来就爱背人偌多呢？背一万呢？
1: 背一千。
0: 对啊，啊这个，啊你临时工讲一个倒转来做工的人，你卖讲啥了，罚一万哦，
1: 嗯，
0: 都哀哀叫啊，哎、
1: 嗯，
0: 啊别人背一万呢，
1: 啊法官达讲伊讲啊我都无钱，
0: 对啊，
1: 我都无钱让罚，
0: 对啊，
1: 但是因这个公司爱连带处罚啦，
0: 系啊，
1: 系啊，无敢讲哦清楚，一般伫咧工地吼拢是安尼啦。弄着食薰啦、薄槟榔啦、阿碧的啦，
0: 哎呀、喔，
1: 啊，这个薰啦、素素的都乌白蛋啦，
0: 哎呀，
1: 啊，都这个较歹闻哦，
0: 哎，
1: 这拆开的临时工啦，啊，都利用时间空档的时间食一支啊薰啦，啊，那只蛋的都好，迄个所在怎安尼规个倒起来，
0: 倒起来，
1: 好烧几片啦，
0: 哇，
1: 烧甲几片。
0: 啊！
1: 家乐福有迄个保险啊，啊保险会交公保险公司会赔啊，啊赔无大金，即、這个保险公司伊嘛爱讨赔啊，伊在向即、這个
0: 蛋粉头啊，
1: 即个甲因公司连带赔偿。8.7亿，
0: 无啊多啦，8亿外啦呢。
1: 哎，甲讲我无钱啊。
0: 啊，你食人个头路，讲就倒转来。
1: 嗯，
0: 一个月才偌多啦呢。

0: 8亿7。哦，8亿外。
1: 你干来要做工，要喊这8亿外，你就做啊。
0: 还有一世人你都害不了
1: 啊，对，
0: 对啊，都吃荤你就去不能好白蛋。
1: 我看到有的在那超商的边的啊，那吃荤都蛋啊贵的啊，有的老卡厨嘛是都蛋加贵的啊，
0: 那那里就有啊，荤吃吃啊就蛋的，蛋的
1: 还有水沟啊啦吼，就都给蛋下去
0: 蛋掉的，
1: 蛋下去现在好啦，热下去蛋
0: 掉的
1: 都蛋掉的，
0: 对
1: 啊，没给清清，没给清清的哦，好啦，大好来都全蛋掉的啊，就淹水啊啦！
0: 好天无晴高啦，后来你就无水流啦。
1: 嗯，
0: 那折掉的吼，就惨嘛啦。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啊，即嘛，即、這个国民党的吼，讲新会期讲要推出啥呢？
1: 嗯，
0: 鞭刑，
1: 鞭刑
0: 好啊，
1: 我赞成。
0: 哦，
1: 嗯，
0: 欸新加坡马来西亚吼，你若收假，你若别讲话话安尼吼，都要拍扁呢。
1: 嘿，
0: 朋友我咧讲拍扁，你讲拍扁唔够简单，安尼拍一条好唔是哦？
1: 你当作咧拍囡啊？
0: 迄专门口安尼咧拍吼，迄个扁都要浸迄个马尿。啊你就安尼腾起来吼，伫个三角架啊拍个，拍个时阵伊安尼，劈落去吼，怕迄个边吼，
1: 三
0: 个月，你安尼要倒落困巴都爱拍嘅，啊一边就安尼啊，啊那第二边，迄、那个医生佫甲你评估啦，
1: 会使佫拍，佫拍，
0: 会使佫拍，啊会使佫把我跌落去，
1: 人拢惊怕啦，
0: 对啊，
1: 系啦，
0: 啊即摆，即、這个边形吼，我往那阵型，
1: 拍一摆吼、哦，伊就。伊的永生难忘。
0: 系啊，
1: 系啊，
0: 叠一摆吼，伊就错晒哦。
1: 你甲关伊袂惊啊？
0: 啊，咱即摆讲变形，一个朋友嘛唔知啊。你若看迄个纪录片，你就会知啊。伊咧树体，我拄着讲进马流呢。伊那啪，我做你拍个安尼吼，迄三角架啊，拍掉，断落来呢，你几个人你就昏去啊？
1: 哦，迄那是三角架啊，安尼家己用啊，光骨烫光光啊，都卡成个劈落安尼，卡只听个劈落安尼
0: 吼。啊，拢会家己判讲，你一边，或你爱判两边，啊，都爱有医生，
1: 大边诶，
0: 大边啊，检察官嘛点边啊，评估讲啊，你这个会使拍未？
1: 未使都爱后悔。
0: 一边拍落。你就错晒啊！台湾即摆来讲，真正讲要推行讲这个鞭刑哦，我赞成。
1: 我绝对赞成。
0: 诶、欸，赞成。
1: 我含卡都举起来赞成。
0: 拍到讲者做当，到你三个月袂当安尼倒咧困啦，还拍咧困啦。你想啊，把迄个鞭刑安尼哦，安尼真条拍安尼就无，一踢来啪，迄种在训练呢。爬落了后，你一个人、哦、
1: 但是呢，这个变形落去哦，都爱公正啦。
0: 对
1: 啊。袂使安尼法官拢安尼，迄个自由新政啦。
0: 迄种评估了。
1: 对啊。
0: 爬一边了后，医生、检察官到在现场，看这会当个爬，袂当个爬。三个月你就无法度啦，倒咧困啊，趴咧困啊。
1: 对啊。
0: 台湾即摆吼，一定应该行到这个地步啊啦。啊无讲着犯罪，我都
1: 判了都关，啊关伊啊个，那判无期徒刑，
0: 搁
1: 有机会让出来。
0: 看出来是走人。
1: 啊判死刑，搁唔死，
0: 搁。今仔日这报纸出来，你看。迄早人，你看判18年，啊，伊那有咧惊？
1: 啊，伊个那表现好，伊就提早驾驶啊。
0: 遐诈骗钱，诈骗超，
1: 讲50几亿个，100几亿个，
0: 150几亿个，
1: 系啊。
0: 迄那关出来嘛够有钱，对吧？
1: 遐钱那无充公去都还够有啦。
0: 哎，怎么查查查，拢爱充公呢？
1: 哎呀，哦，囡仔人都在钓骗人。

0: 对，
1: 无法度。迄变形啦，拍了吼。
0: 像这都爱拍啦。
1: 一摆你就错晒啊。
0: 嗯。
1: 佮后摆若要佮拍中间哦，你就你就佮错了蛋啦。
0: 反正咱也袂，咱也无机会啊。咱也无机会通拍，咱就拢安尼。大家都做认真的生活的，咱也袂去做歹，也袂去共骗啊，也袂去共抢，也袂去共啰嗦啊。所以咱无机会能拍到咱。嗯，
1: 美国囡仔去共安尼，安尼，
0: 安尼画图，
1: 共画咧壁咧画安尼吼。
0: 嗯。
1: 拍变形，啊人啊美国有人讲，无啦，你做嘛咧？拄啊安怎拄安怎？
0: 嗯。
1: 伊讲无，阮遮规矩就安尼。怕落去，怕一边哦，你就错晒。
0: 因为是大人是惊讲吼，那边怕落，每个囡仔唔知安尼有要紧无？啊，赶紧请政府出来斗讲，啊，政府出来斗讲嘛，讲无惊。你伫阮家犯罪，就是爱照阮家规矩行。
1: 哎呀，啊来新加坡啦，咱妈来阿西啦，遐。来佚佗啊！你随随便便啊，拖你来拍扁啊！
0: 那像迄日本有一个作家吼，没有迄个画家啦，啊，就拄好要去即个美国哦，啊，底下要参加即个画画比赛啦，啊，即个啊，就迄算讲要开幕啊，啊，就欢喜啊，啊，参朋友去即个啉烧酒。啊，啉烧酒，啉嘞吼，拄啊伫咧便所吼，雄雄煞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迄个感觉吼，拄啊甲画一身红啊，啊画一身红啊，哇，迄个头家拄啊头壳拢戆去啊嘞，画一身红啊，伊讲啊你安尼甲便所甲我清气甲画一身红啊，大爷啊我去迄间便所都拗住去啊，谁不知吼？迄片便所门哦，客去迄个展览，个兼拍卖，卖400多万嘞。因为迄是日本的名作家，哎呀，所谓，哎呀，你若唔是名作家哦，伊都，因为那个画图拢是。临时拿来一个灵感，伊就随借题就画落去啊！啊，伊安尼甲画迄个门啊呢，互伊安尼去迄个展览，搁兼拍卖安尼400多万。
1: 嗯嗯，
0: 无张无甜嘛，赚400多万。
1: 对啊。
0: 嗯。
1: 来啦，啊，这条歌真久无放啊吼。
0: 嗯，
1: 我做希望啦，
0: 希望
1: 人生讲像一家戏浪啦。
0: 嗯，
1: 那拍开内底吼，什么拢看啊很很很。
0: 嗯，
1: 哦，这个你金竹好听，真好听。我做希望啦，龙飘飘所唱的，哎，不是龙。

0: 人生敢那一场戏浪诶。
1: 嗯，
0: 拍开吼，内底啊，你就知影呢。
1: 嗯，
0: 哎呀、啊，
1: 嗯，敢那希望浪，
0: 哎呀、啊，希望戏浪啊，都伊就意思讲拍开吼。内底就创啥啊？拢
1: 五花
0: 十色，拢有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人生本来就是，都一卡戏浪。哦，啊，你要单纯，甲唔单纯，安尼了尔。
1: 嗯，
0: 足简单诶嘛。
1: 嗯，
0: 哦，啊，就讲我本身就好啦。你讲我捌去中国大陆，捌啊，我去两撮啊。啊，去日本有啊，我冇去日本啊。往起来怎啊冇去啊？哎呀，去到迄个瀑布有无？
1: 嗯，
0: 咱常常咧讲迄个瀑布野村呐，迄个瀑布哦，一个最高啊，我大个呢，
1: 大众高
0: 啊！哎，啊，我就看了，哎呦，啊，内底那有够鱼啊！人家大众高吼，迄水安尼清噶呢，哎呀，人因遐这个技术咯，拢真好，教育嘛真好啊呢。啊！但是我那有出一挂派客啦，
1: 到位拢有啦，
0: 对啊，
1: 总是讲好的比歹的较好好济咧，
0: 系啦，好的比歹的较济啦，
1: 好的比歹的较济，
0: 啊歹呢？

0: 他嘴啊，那那都妖英一样。
1: 哎呀，
0: 哎呀，
1: 嗯，
0: 目睭顾好了，目睭若顾不好，这中间哦，望不生声，就甜就甜，乌呀乌呀，
1: 喇叭油，
0: 喇叭油，
1: 嗯，
0: 上简单啊，
1: 打打念念。
0: 哦，咱节目中讲过，黄金的大光明金买顿来吃，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朱茵明目给你保管，哦，会记讲黄芪的大光明，来，某次啊，你先个讲一下。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黄芪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黄芪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管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嘞。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黄芪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黄芪的大光明金买顿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黄芪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顿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时代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搞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这目睭吼用遐久啊，
1: 嗯，
0: 话讲望无生涩，上听乌呀乌呀的。
1: 老白油
0: 啊，这是较简单啦。
1: 嗯，
0: 哦，进一步咱就是安那，都要甲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哦。朱茵明目，甲咱保眼安尼。哦，我明仔载嘛要来迄个眼科吼，定期来哦，小
1: 检查者，
0: 小瞧一下，看有叫我脱汤衣服安尼。
1: 哎呀，拖累的，
0: 我拢有定期咧安尼，安尼注意安尼啦。
1: 嗯，
0: 哦，拢目睭顾好，哦，目睭食到这中间，哎。器官拢衰退，
1: 拢真重要啦，目睭啦、骨头啦，这拢真重要。
0: 你若望无生涩，就听弯呀弯呀，这款呢，
1: 嗯，
0: 这较简单啦。哦， 啊那。

0: 个红星大光明，今仔要等下食吼，啊，甲你滋养肝肾，补个气血，人讲啊，这拜神啊，丢了拜神啊，
1: 嗯，
0: 哦，啊，对症落药就无唔丢，红星大光明吼，要等下食，啊，那骨头都要食红星的养筋骨，买这罐等下食就丢啊啦，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哦，骨头甲固好，固啦用要走啊倒去哦，吼、哦，人就足轻松。啊，你若讲起倒转来，骨头若无好，连要出去你嘛平淡。
1: 嗯，
0: 你若去坐公车，讲起倒转来。大路的卡船温路的拍恁倒去。
1: 有啊有啊，有的人会安尼。
0: 对啊。
1: 嗯。
0: 哦，啊，从骨头顾好啦，啊，目睭顾好啦，哦，啊，去讲咱国建中俱乐部内底产品哦，都嘛迄个红星五年解毒丸啦，啊，佮有迄个隔离大药厂营养出品的玻璃瓶少酸，哦，少碱，哇，即嘛。入手来这中间哦，哎，那这秋老虎啊，我呢，我要吃也是啊呢，啊，过来对反应啊哦，哦，对反应啊，所以咱身体爱甲顾好。啊，你若讲，唔知讲咱的这个产品是啥物哦，
1: 嗯，
0: 较无清楚啊呢，你问陆刚小姐，陆刚小姐伊接着电话，哦，伊就甲你解说。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

0: 讲真好听，真冤。哇，我们现在呢，这样发展到这样，一个企业停车场，站在这样，
1: 多少老人？
0: 我们要停多少也有，派出所也刷来那里，还有托有，
1: 公托啦，
0: 公托，
1: 对啊，还有活动中心啦，
0: 老人瀑布路，开幕啊，真老人咯，对啊。
1: 安尼较老的啦，
0: 丢
1: 了。
0: 咱那出来这中间哦，一到现在出来哦，也都感觉我真老的。停车场拢有啊。
1: 啊，暗时啊，气氛嘛袂歹。
0: 啊，我都啊未甲阮后生查某囝讲，你后摆若要找要回来哦。啊，对面停车场，你就听我甲停落去啊。
1: 有四五百位啊。
0: 哦，旋转式伫靠起去安尼，真好势。咱即马咱有车哩。
1: 嘿，我唔敢开。
0: 咱
1: 咧郭先生讲，啊，你学多摆无甲骑去咧试停看卖，我讲我唔敢。伊讲迄你唔敢去，我讲。我过桥都唔敢去呀，无你拢去倒，我就干那三年半路就安尼坐咧坐咧呢。
0: 无啦，过桥都唔敢骑啦。
1: 干那菜市也坐咧坐咧呀。
0: 还有惧高症，唔敢。
1: 伊讲无你也袂晓过桥，从怎举咧？我举一台，我即落天举一台，我怎乌你？
0: 真奇怪吼。我都也无迄惧高症啊咧。
1: 那你也不是我老爸啊，对，敢未讲你遗传了我？跟我哪有关系？
0: 啊，我这有受过训练嘛。做囡仔兵器哦，都安尼，嘛个人安礼部。一气都倒起都比我较悬安尼。做囡仔兵啊。
1: 哎呀，啊，几下教坏了。
0: 哦，那我爱硬摇。我咧做兵吼，也爱穿拢是啥，你知无？第二次世界大战吼，美国啊、外地也提来荷兰安尼。好，迄活动你知毋？啊，即马发达啦。迄穿拢怎样咧？
1: 也较轻咧咧，
0: 对。拢用安尼关起来，啊，走安尼。轻弄松啊，对吧？
1: 啊，无干那家己穿都拖到都未都无力啦，是变那正经。
0: 我刚才做兵迄个 M 一，你若即马有一挂老人若听到 M 一就知影，重乖乖啊，对唔？啊，伊个穿都咁要变袂较重啊，看，嘛个人副驾咧，副驾就退伍啊咧。
1: 最爱去操啦。草草会当个身体代用，
0: 系啦，
1: 系啦。
0: 诶，囡仔就会做兵啊，但即卖少子化咧。少子化，
1: 少子化哪关咧？赶快嘛爱做兵啊！
0: 即卖嘛欠阿兵哥哩咧。
1: 是讲即卖诶做兵吼，比以前兵较快活啦。
0: 较快活多，阿伯人咧操的时候嘛真操。
1: 啊，操当然爱操啊，嘛但是无像以前汉硬斗啦。
0: 即个天气啦，上热中间就变来臭啊！较早阮也搁较热吼，嘛臭到安尼，安尼规个人安尼乌啰嗦嗦，
1: 软哥哥哎！
0: 系啊，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无同安尼，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拢在进步。
1: 对啦，
0: 台湾即嘛进步啊吼！讲起倒转来，要治啥都有啥啦。啊！要创啥都有啥啦，
1: 免出你外口都通通食啦，
0: 对吧？
1: 啊，都叫外卖啊，
0: 对吧？
1: 哎呀，都通个食啊。
0: 咱是唔捌咧叫什么外送的啦？
1: 外卖我未晓叫。
0: 啊，咱落楼卡都我要食豆奶嘛？
1: 啊，我嘛未晓叫。
0: 要食啥嘛？是地沟啊，迄搭都毕业啊，都啊，即嘛要食切干面。啊，爱就退休啊，那里的。
1: 北京街啊，北京街啊，
0: 啊，都去啊了，不晓得习惯呢。
1: 是这个天热变大落去啦，
0: 对啦，
1: 嘿啦，啊，拢我都。

0: 拢我咧落去啦。
1: 啊，落去那真无方便啊！啊，就来一食食吃个面，啊，你嘛收起来啦。
2: 嗯，
1: 收起来人好命啊，靠下位啦。
2: 嗯，
1: 哎呀、
0: 啊，啊，你嘛会使好命啊。
1: 哎，
0: 嗯，
1: 啊好命，啊，咱啊退休要创啥？
0: 哎、
1: 欸，哎呀、
0: 啊，这单要安怎？
1: 啊，
0: 这个烦恼这单嘞哦。
1: 我就讲这单呐、啊。啊、是这样嘛，不爱跟人寄存呐、啊。
2: 嗯，
1: 对不？
2: 嗯，人有因的慷慨啊。
1: 对啊。
2: 嗯。
1: 啊，无法度啊，咱都都
0: 顺其自然啦，做偌济算偌济啦。
1: 啊，老板呢嘛有需要咱个
0: 陪伴，
1: 陪伴。
2: 嗯。
1: 阮陪伴你，啊，你陪伴阮。
2: 嗯。
1: 哦。
0: 陪来陪去啊。
1: 啊，咱的产品拢是，使讲一流的啦，
0: 赞的啦，
1: 拢二三十年啊啦，
2: 嗯，
1: 哦，做你放心嘛，吼、哦，
2: 嗯，
1: 啊，再来，过来听一歌，再来个拍算的啦，吼、哦，
2: 嗯，
1: 要做啥？啊，那夜曲酒家，哦，这条歌真好听，
2: 嗯。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

哦，精神不好，卡手的麻痹，也安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的退化，啊，这个卡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的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也安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点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即个天气吼、哦，有的骨头呢较无好的，即中间吼、哦，酸抽疼拢来啊啦，嘿拢来啊，吼、哦，所以咱即马就紧食红青的养筋骨，吼、哦，甲食。啊，你唔能说啊，我骨头疼，都来做咧消脂疼，哎呦啊娘的，你做够吼，即个油脂啊，光拢排了了去，吼、哦，骨头顾好。吃我们的红青的养筋骨，这款就对了啦、哦、你做你自己吃吃，越吃人越用，越吃人越用、哦、红青的养筋骨今天要回来吃、哦、要回来吃、啊、手机啊、完了85了你知道他都哪会散门啊哪那就这样他都吃我们的这些养筋骨吃到人家脚外用的、我那85，你说，讲要听郑秀我的白色的爱，来，我这样放给你听吼。哦

0: 嘿，白色的爱吼，哇！这若叫老爷子听着吼，一个目屎流目屎滴的，哇哇，真可怜。
1: 无法度啊，
0: 钱足多的啦。
1: 嗯，
0: 啊，你来看麦啊。哦，地球我人咧，叫转去了后，你来看麦。
1: 变孤单老人。
0: 变孤单老人啊！啊，手机啊，你搁选这条啊，看。我老爷子嘛，有个目屎流目屎滴啊。
1: 嗯，
0: 哎呀。代理过的这个蔡先生哟，
1: 嗯，
0: 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啊，
1: 有这首歌，
0: 咱稍等吼，
1: 嗯，
0: 刚上掉后吼，啊，稍等再放我你听，
1: 嗯，
0: 《雨神梦》啊歌，这林俊所唱的歌曲安尼吼，
1: 嗯，
0: 多谢大家呢，收听《歌剑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瓶扫散，啊，還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咱也要半打，還有油胎，還有咱这個珍珠霜，一罐700，两罐1200，哦，即卖有较大罐吼。啊，還有咱这个一口霜。嘿，这那大人囡那无喙齿吼，食这真好，还阁好食，阁有营养啊嘞。一包梨啊个，吼，还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阁有肉条，这嘛拢梨啊个。啊，恁呢当 QQ 嘞吼，然后有1500块，咱个这个外部的吼，就会当帮你送到府上吼。诶，阁有好食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哦，这拢一盒拢700块，啊，你若要订，拢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
0: 对，2999-8692，找罗岗小姐吼。
1: 嗯。
0: 啊，多谢代理哥，诶，蔡先生吼。
1: 嗯。
0: 哦，你话那买真多安尼吼。
1: 嗯。
0: 要听《雨神梦》啊歌。
1: 嗯。

0: 啊，这作等的啊，咱小等小等哦，留棒刷是喏，
1: 嗯，
0: 水棒
1: 可以可以刷过来棒，
0: 哎啦哎啦，
1: 嗯，
0: 哦，阿达来，哎，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米接过来。

0: 现在都一点过八分齁。
1: 嗯。
0: 啊，那个蔡先生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我准备好啊。来啊，其他的朋友你也要听歌齁。现在靠2999-8693。
1: 对，现场call in的电话。
0: 欸
1: 2999-8693，来，阿朋友好起来了吼，好起床了，来你好，喂，你好，
2: 你好，我王太太，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
0: 好，可爱的马，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可爱的嘛，
0: 嗯，
1: 来哦，阿伯哥几位朋友，卡紧手快啊，
0: 对，
1: 嘿啊，啊，我等下个钱袂入来，看准那咧零零啊吼，好卡入来，阿伯等下都个钱袂入来，
0: 对啊，
1: 嗯，
0: 等你啊，
1: 可爱嘞，来你好。
3: 我先排班，
1: 对啦，
3: 我又排无班，
1: 对啦，
3: 更重要好，
1: 人若无排，你就先起来排，
3: 对啦，我是讲玲玲啊，紧
1: 入
0: 来，对啦，啊玲玲啊，紧入来，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哦，这条我搞到，
3: 好，
0: 靠落去的电脑。
3: 好
1: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1: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4: 好
1: 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5: 陆林的一生，
1: 陆林的一生，
5: 乔友廉的，
1: 跟他乔友的款哦，
5: 哈，乔友廉的，
0: 啊，好好，好，这个你
5: 谢谢啊，
1: 啊，你都伊，你
5: 罗州陈小姐，
1: 罗州陈小姐，
0: 罗州陈小姐哦，
1: 好，
5: 好，谢谢哈，
0: 好，
1: OK，

0: 心暖，
1: 嘴心暖好，
0: 谢谢，
1: 好 ，OK，
0: 拜拜，
2: 嘴心暖，
1: 好，
2: 好，
1: 哎、欸。好，安尼无啊吼。
2: 老爷。
1: 好，安尼好。
2: 吹心的。
1: 啊，迄、那个什么？迄、那个好心芒啊歌无先来甲敲落去。
2: 嗯。
1: 哦，这林顺唱的未歹听哩。好心甲芒啊，按遐好歌啦。啊。
2: 好心芒啊歌。
1: 准备好落去。来，好心芒啊歌哦，这林顺唱的来。

0: 够
1: 转不掉啊。嗯，
2: 哎，这
1: 爱
2: 公格，
0: 哎，第二把啦，哎，第二把嘿，嗯，哎，后来第二把够好了。

0: 过咱的蔡先生哦，啊，你有听的吼？
1: 这根本就是网堂大战。
0: 哎呀，五行网啊歌。哎呀哎呀。
1: 哦，大行都有。
0: 哎，真好听。哎呀，嗯，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吼。啊，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嘿，啊，搁有咱这個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对对，嘿，
1: 啊，搁有一口霜，
0: 嘿，
1: 啊，搁有咱无成分的纯肉酥，
0: 搁有
1: 肉条，
0: 对啊，
1: 啊，搁有养生美，
0: 你老人啊无喙齿哦，啊，就肉拢夹袂落，
1: 嗯，
0: 啊，这食上好啊，伊这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诶，食老中间咱有氨基酸。两百几吼，
1: 靠体力啦，
0: 靠体力，身体真用。
1: 嗯，
0: 哦，所以你若讲买产品，啊，你叫讲，送去互你也嘛可以。反正六港拢好啦，只要送你安尼啦。
1: 嗯，
0: 嘿啦，哦，跟找六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询问。
0: 来，王太太要听迄、那个。可爱的妈妈哦，
1: 可爱的妈啦。

0: 靠来买哦。
1: 嗯
0: 嗯，今天算卦的人真多哦，拢吹出来啊。
1: 嗯，
0: 也蛮困哦。
1: 嗯，
0: 哎，今麦过来一个流浪之卦。
1: 嗯，
0: 哦，啊，流浪的买车，女人的一生山卡啊，山卡小只上榜，无得肯定叫困呢。哎、欸，老酒的陈太太哦，
1: 嗯，
0: 来，山卡的
1: 小姐
0: 在这。

0: 首陈太太有听吼，
1: 山脚的小姐，
0: 对啦，
1: 嗯，
0: 应该你放无想困呢，
1: 嗯，
0: 伊拢有食爱困药塌落去安尼，
1: 嗯，
0: 啊有听着啊吼，
1: 塌落药阁唔好困安尼，
0: 多谢大家收听，赶紧中俱乐部这节目吼，
1: 嗯，
0: 这落天吼，欢扫的人真多哦，
1: 嗯，感冒啊，
0: 总啊，医生惊地扫，啊，吐水塞惊掠了，
1: 嗯，
0: 哦，伊个扫药啊。金买回来吃，我的扫药就有效的、哦
1: 嗯、
0: 玻璃免扫散、
1: 咱来跟静姐讲过的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这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对啦。医生惊地扫啊，吐水塞惊了老啦。
1: 嗯，
0: 这扫情哦，讲这段你唔能叫我扫起来哦，你要叫我扫起来这种干哦，哇，
1: 真忝，
0: 真忝。
1: 嗯，
0: 哎，迄
1: 个为了问题，
0: 哎呀，伊要扫你就别乱来扫咧。啊，我去看医生咧，啊，医生看我，哎呀，你来过来，啊，你无多。
1: 我扫无遐紧好啦，
0: 对吧？扫无遐紧好哦。所以你这个来都要对症如药，哦，
1: 玻璃免扫散买回来吃，
0: 这款买回来吃，
1: 嗯，
0: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湿地，风寒，寒天就风寒，
1: 嗯，
0: 啊，热天就湿热，
1: 而且佫会歪来歪去，
0: 对吧？
1: 哎呀，
0: 拢爱扫啦，边仔叫脱掉啊，那个细胞佫卡痰，紧啊配袂出来，哦，会记讲用蓬蓬的人，食薰的人。哦，做工过啊，用蓬蓬的人，即款都爱来吃，我甲砍两箍啊，啊有些甲保养一下，啊你若咧大扫时哦，一工爱十四摆呢，哎呀、啊，哦，会用玻璃面扫扇，找罗刚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流浪之歌，哦哈、啊，这条。本来是咧 CD 哦，还迄个盘煞歹去，
1: 嗯，
0: 啊歹去，我怎哦？迄当阵人讲，赶紧无这条个输入个电脑，
1: 嗯，
0: 无就无人听，哦来，我唱一条咧《流浪之歌》。

0: 龙之光。
1: 嗯，
0: 哎，好，你搞再讲，我这条个输入电脑，啊，无迄只片也都歹去啊，你。
1: 嗯，
0: 哎呀，所以那一关啊，你话故障哦，嗯，咱就讲啊，赶紧搞输入电脑，哎。啊无人无输入电脑，那即卖要听落咩有啊？
1: 都找无啊？
0: 对啊。
1: 嗯。
0: 迄个什么？即卖奈何梁先生哦，流浪的买车。
1: 嗯。
0: 好啦，来，看要安怎流浪哦。
1: 台湾一周好啊。
0: 哦，对啦。啊，伊只买唔多啥。

0: 流浪的买车，你若买车走一段是会使啦。你台湾头要甲载，台湾买卡往来弄伊呢。哎呀、
1: 啊，当然嘛是要有时间性啊，要有好休困啊。
0: 对啦，
1: 你当作替买哦。
0: 啊买拢嘛走头山坡地。啊你若走像迄点仔街，即马哪挡会掉？
1: 哦，小火粉，
0: 小火粉，
1: 啊个顶酷酷，
0: 对啊，
1: 啊
0: 买车外国人才有咧坐啦，
1: 啊无用一个滑板咯，撸好啦，
0: 哎呀、啊，
1: 滑板咯，迄只街就买撸啦，
0: 公办噶，
1: 哎呀、啊，啊买嘛爱学啊，
0: 哎、
1: 啊学撸啊，那一代快活，
0: 来，那你咧？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朋友你有要去吃无？哇，真来要
1: 真好哦！
0: 这鱼油这上好。
1: 我逐天有吃。
0: 这磷虾油有Omega 3安尼，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就是来顾咱的脑。啊，咱的这血管，那血管你看像那头毛丝安尼。一条诶，迄嘛都爱胃更买会通呢。啊，食这路哦，这真好。哦，咱咧这个磷虾油，你若要提拢问罗刚小姐，伊个会甲你报告就较清楚咧安尼。
1: 一盒内底60粒，啊边啊一盒1600块，买两盒有加一盒。
0: 哦，丢了。
1: 哎，
0: 哦，
1: 丢。
0: 啊那红军五年解读完，朋友就知影。哦，北来会。五脏六腑的这个血都爱甲放放出来，肠啊血啦，胃血啦，然后这清肝佮兼解毒，这毒血若无佮泄开，这中间哦，北来血条条的哦，
1: 变病根，
0: 对啊，千军鬼路，万兵鬼毒素。
1: 啊，你着若熬夜无眠，啉烧酒，哎，嘿啊，这买哪会无血？
0: 血
1: 一大堆哦。
0: 啊！
1: 个食东食西，食一堆物件。
0: 啊！个有啉烧酒的这种间哦。
1: 嗯。
0: 对，会记哦。红酒五年阶段。
1: 啊，较骨来食的。
0: 啉了时，更加塞十外粒要落食。
1: 逐天正常拢爱食。
0: 对。
1: 对。
0: 大便让你顺利啦，放尿也袂安红气气啦，啊，放屎也袂安顶骨骨安尼啦，大便让你好放，清肝兼解毒，红酒五年阶段完。另外来知影吼，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2999。

0: 最心暖。
1: 嗯，
0: 诶，这个歌我真好听哈。
1: 嗯，
0: 老舅的陈小姐讲，女人的一生了。
1: 嗯，
0: 女人的一生是安怎？唔知啊，来个听看麦啊。
1: 唔知个听了就知。
0: 女人的一生。
1: 嗯。

0: 来办记录，啥个收嘞哈？
1: 对啊。
0: 啊，那算的歌大家拢听到啊嘛。
1: 嗯。
0: 哦，要提阮的产品来讲，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安尼吼，孟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这是名本二台八五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我们古诗欣赏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一起来欣赏的是唐朝的诗人杜牧的作品《山行》。在介绍今天的这首杜牧的作品《山行》之前呢，我有几个小问题想要请问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不晓得各位听众

众朋友，您对于一年四季的变化是不是有哪些特别的感觉呢？在这一年四季当中，您是不是会特别的偏爱某一个季节呢？对于您所喜欢的那个季节，是不是有特别的理由呢？而且在那个季节当中有哪些特色呢？不晓得您是不是经常的去感觉到不同的季节当中有着不同的风貌呢？我们从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经常的可以看到诗人他们在描述，也许写的是季节，可是呢心里头或者该说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是作者他自己真正的情感。像杜牧的这首作品《山行》就是一首在描述春天的景色的一首作品。而这首作品呢有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就是在这首诗当中呢，他所描写的是站在一个赞美的欣赏的角度来描述秋天的。自从战国时代以来呢，在宋玉他的《九辩》这篇文章当中写了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在这句话的影响之后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于秋天的感觉都是相当的悲凉的，连带着在描写秋天的时候也脱离不开这种悲凉的气氛。但是唐朝的诗人杜牧他却是站在另一个不同的角度，他不随波逐流，他却赞美秋天的时光。而在少数的赞美秋天的作品当中呢，杜牧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其中写的比较好的一首，因为呢它的意境相当的清新，让人家读起来呢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杜牧的这首《山行》呢，他是这样写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不晓得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首诗当中呢跟其他的有关于秋天的那种比较悲凉的描述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人杜牧他在天高气爽的秋天里，坐着车子在江南地区的山路上游览着，随意地欣赏着自然界的景色。这个时候呢，辽阔的气象让他在心里头也激起了一种非常雄健的情绪。

这个寒山呢，也就点出来了这个秋天的气象。因为在秋天的季节里头，气候是比较凉爽的，而它的景象呢，看起来也是比较潇洒的。所以呢，诗人在这里就用寒山两个字来描述当时的情况。接下来，白云深处有人家，在峰峦高峻树荫浓密的地方呢，一缕缕的白云冉冉的升起。在这么幽静的地方，却还有人家居住着，而这样的景象就仿佛是某些山水画湖当中的景色一般。在这里呢，作者他以相当巧妙的文字刻画了出来南方这个丘陵地带的地理风貌，同时作者呢，他也交代出来了当时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时候。从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两个句子当中呢，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季节这样的气氛，说真的是有点寒冷，有点寂静的。当外在的环境是草木纷纷飘落的时候，作者他所抒发的他自己内心的感觉一点都不是那一种凄凄惨惨的气氛，所以这就是相当难得可贵的。而接下来的两句诗呢，更是意气泛花，所以呢，这首诗也就特别的为人们所传颂了。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们都知道，在秋霜下降以后呢，许多的树木的叶子都会慢慢的就变得枯黄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只有枫树它经过了霜露的点染之后呢，反而会长得更鲜艳更漂亮，把原来的青叶变成了鲜红色。诗人杜牧他在静静的群山之中呢，发现了一片枫树的林子，就像火一般的红，灿烂的挂在天边。在澄碧的天空下，鲜红的晚霞也和枫叶互相辉映着。所以呢，诗人他干脆就把车子停下来，因为呢，他喜欢这一片的枫树，喜欢这一片的灿烂的枫叶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美景。而诗人他为什么会喜爱这个枫林呢？很意外的，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诗人这样子写的：霜叶红于二月花。他说霜叶红于二月花，而不说霜叶红如二月花，这自然就有他非常深刻的内敛的一种感情。

如果说诗人在这里他认为呢，霜叶红如二月花，那么这些霜叶它就不过是和春天的花朵一样，也只是装点着大自然，成为大自然当中的美景之一。可是现在诗人他在这里用红鱼这两个字来特别的强调，他用红鱼这两个字呢来强调这个时候的霜叶呢，它比二月里头的花呢是更漂亮的，而且也是在春天的季节里头所比不上的。在这里诗人所指的不仅是这里的霜叶它的色彩鲜艳，同时呢它也隐含着有一种指它的内在的性格的意思在里头，因为呢它在这里含有一种枫叶它的性格是比春天的百花呢更耐寒，更能够经受风霜的这种考验的意思存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说，虽然杜牧他所描写的是外在的景色，不过呢他所要告诉读者的呢其实是他内在的一种情感。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不晓得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您在杜牧的这首诗里头呢，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他在这首诗里头所隐含的那种弦外之音呢？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欣赏过杜牧的这首作品之后呢，我觉得作者仿佛是透过这首诗来告诉我们，不管外在的环境是如何的冷清，是如何的悲凉，其实只要内心的希望之火不曾冷却，那么就一定会有另一种生意盎然的生机出现的。不晓得您对于他的感受，对于他的诠释又是如何呢？很快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起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第十五篇《月亮宫》。《月亮宫》篇为早起，咱要来陆续向听友来研究介绍。首先，咱先来看《月亮宫》篇的第一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读一遍。月亮宫问殡仪孔子，孔子对曰：“诸多之事，皆相闻之矣。君礼之事，礼之学也。”名利随行，这一章那照朱熹朱注伊的注解呢，是参加下面第二章在顶转牛啊，来合作一章。但是其他的注本呢，却是分作两章来说明。朱熹伊所以会将这两章合为一章呢，是根据着朱熹的注解来底讲，讲孔子去跪石殿，那亲像讲孔子讲伊来离开了魏国，啊就到陈国去，并且在要去陈国的路途，再来拄着转牛的事情啊。啊，因为这些事迹有相关联，所以会当改合作一章来研究。但是这种的解说却是爱搁再留啊参详呢，因为一人主张唔值得两人输牛啊。咱爱知啊，按照历史。

上的记载来看，月亮宫是在鲁哀公二年来去世，孔子公在殿转牛呢，是鲁哀公六年迄个时阵的代志。其中已经相隔有四年和你这么久，所以在时间面顶来看，因有一段的差距，并且孔子公伊来离开魏国以后呢，又阁有去甲赵国，又去甲宋国，又去甲地国，然后则倒转来到陈国、蔡国，在陈蔡迄个所在待了五年。对陈要去楚的时阵，则去受到全梁的危机。所以时间来看呢，过这么久，当然呢，这是两回事啊。那是该当作一回事呢，那安尼啊，就爱特地咱过来输牛啦。所以咱就根据着其他的注本呢，来改分作两章来解说，比较较妥当。现在咱就来看经文啦。月亮公问殿宇孔子，在读音方面呢，月亮公伊来问这个殿，这个殿呢是单字，迄个天边边有一个东南西北迄个单，另外一个读音呢是读作殿。不过伫遮呢，是改读音读作丁。丁的意思就是甲咱耳边倒一个鸡，迄、那个丁同款，也就是咱世上有这个大锅丁啊、宋江丁、白丁蛇迄个丁。丁是指古早军队的行列，或者是指作战所布置的阵势，也是所布置的阵图。在这个所在是当作指挥布置作战的方法来说明，也就是讲，有一摆魏灵公来向孔子公请教布置作战的方法。孔子公伊安怎回答呢？经文内底讲，孔子对曰：“诸道之术，皆上文之义；君礼之术，未之学也。”什么叫做诸道？这个代志呢？咱知影，诸甲这个道呢，拢是指祭祀的时阵所用的礼器。诸就是用个茶来定起来的一个台，一个架。这个台架呢，就是咧放着行李的这个身躯肉体的迄个木架。那像咱即马抬猪羔羊啊，还是抬牛来做着祭拜的时阵，在滴猪牛羊的这个腹肚内面呢，有迄个茶几啊，该肩开开，互伊四脚安尼开开，那亲像徛咧同款。迄、那个茶几呢，就叫做座。啊，那是刀呢，刀也是同款，用个木材来做一个器皿。这器皿呢，是用来盛放菜、汤之类，大部分拢是放着菜肴之类的罐卡的碗，所以诸多这是代表祭祀的礼器。对诸多之事，这是比如讲在礼乐的事情，咱来看下面要讲到君礼。
当时的军事制度啊，一军就是12,500人，啊，那是一里就是500人，叫做一里。军里之事，这都比如军事方面的一挂学问啦。这一项在这段的意思呢，也就是讲孔子讲来回答着魏灵公，安尼讲啦吼，讲祖庙来祭祀所拜的咧，即个祖道的礼仪，我曾经有听过，有学过，因那是用兵作战的事情，我确实无学过。讲完了这些话了后，孔子讲，伊有啥物款的行动呢？经文讲，明天随行，就是到了第二天天，拄好清日拄出的时阵，孔子讲就离开了魏国了。这一章的经文大概的意思呢？咱已经也来研究过了，现在咱就来做较深入的一个讨论。咱知啊，孔子讲伫30岁迄个时阵，伊就以礼乐出名，在伫咱全国的国内，所以做道之事，孔子讲固然是完全通晓，而且经文里面呢，伊所讲的君礼之事，孔子讲实在真正无学过是无咧。啊，咱呐看到经文里底的这个书证呢，孔子讲伊世家里面有一段话来讲。公在鲁哀公10年，这国军队入侵鲁国的时阵，冉有正正是做着贵氏的家臣，也就奉着命令带领着大军来应战，参加楚国的军队大战。一场大战在地。这个中龙这个所在，结果冉有的军队得到大胜利，凯旋倒转来以后，贵孔子就问冉有讲：“你对这个军礼作战的事是学的呢，还是本来就会晓的呢？”冉有就向着贵孔子来回答讲：“讲我这个军队的事呢，是向我的老师孔子公遐学来。由此可见啊，孔子公伊对军礼之事，如果那是唔捌军礼之事，孔子公哪有法度好来教导伊学生冉有呢？”所以咱爱知啊，就是在当时的教育，拢是文武合一的教育，所以学习的内容也有包含六艺，六艺也就是礼、乐、射、艺、书、数。那讲到孔子讲对魏灵公所讲的君礼之事未知学也，这是孔子讲无愿意参魏灵公来讲到君礼之事。但是为什么那会安尼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学者对孔子讲，为什么无要甲魏灵公来谈论到军事的原因，自古呢拢有因个人的解说啦。其中上重要的，就亲像

前先生所讲的君理莫疏，本未立不可教义莫疏啊。所以本甲莫那亲像头先甲后尾啊，以先教化的人是以人民为本，使人民了解到尊敬君长、尊重长者，这个意义那是捌了后，才会使你来教因用兵作战的事啊。所以军礼这是末事，又搁伫个老向先生在新书五小篇内底讲，讲魏灵公问丁，孔子言：左道战兵离重礼呀。可见老向先生以以为孔子讲的用意，是来轻视军事，是来看重礼仪，也因为安尼啊，在礼仪教化也未做够的进程，孔子公犹原无愿意参魏灵公来谈论君礼之事啊。这在这个历史上书记面顶呢，有真详细记载，咱也无妨该提来做着参考。在伫鲁哀公两年迄个时阵，蔡国在陈楚两国强大的这个侵略之下，放弃了伊原来在富含的土地，迁到德州来。在德州另外来建设着新国，到了鲁哀公六年的春天，吴王夫妻为着替伊的名国蔡国来报着伊的新仇旧怨，所以出兵来攻打陈国。陈国是灵公来做主王，伊来向着伊的名国，也就是楚国来改讨救兵。楚国是由赵王做主，楚赵王也就亲自率领着军队前往救援陈国。双方面在城府一带呢来修筑，起了一场兵书上的大战。这当阵孔子公已经是63岁了，正在离开陈国的路途之中。这场的战事会用你代表当时诸侯对战事啊，一再发生未当平定的一个象征啊。咱知啊，国与国那是有战事啊，第一受苦的，这是人民的性命、财产等等的损失。这也和目前在战事两国诸事中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困厄。在四年前，也就是鲁哀公两年，孔子公伊要来离开魏国的时阵，对着政治方面呢，并无绝望啊，犹原一心一意，会当来拄着明君，所以就带着伊个孔子公的学生啊，来经过楚国、宋国，来到陈国。离开魏国前后有四年，孔子公伊内心的感触呢，也那亲像离开鲁国迄个时阵，一段失望，对着办政。

低啊，迄、那个心情同款。孔子讲伊几啊届来到这个魏国，这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因那魏国呢是孔叔，也是周公的小弟的后代。在孔子讲，伊内心有一种比较较亲切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魏国在衰乱参加鲁国的衰败呢，有相同的所在。孔子讲，伊希望将伊袂当在鲁国施展着政治抱负啊。在魏国的所在呢，啊，会当头来施展出来，所以几落摆呢，离开魏国了后，搁再倒转来，这拢是孔子讲，伊并无失望伊的政治意念，但是这回搁再倒转来。有人竟然来讲到婴儿话啦，讲什么婴儿话呢？讲孔子讲是要召着男子啊，要来到这个魏国呢，召着男子的军大关系啊，啊，要来尽心来为魏国吼、哦、来。办理政事，所以迄当阵就王孙贵伊来坦白向孔子讲，表示讲以己利于恶，量力于做。这是头先使孔子讲感觉到，这是真正复杂的政治环境啊，所以也就。我多好留在魏国的时间较长，所以是魏灵公伊本人对着孔子公的这个礼遇礼貌上啊，啊，原来呢，魏国的世子魏灵公的囝平贵呢，伊参加魏灵公的爱妃男子。意见未合，在的意见未合的中间，平贵呢，这个、太子呢，伊有想要来谋杀男主，但是这个谋杀男主的事情无成功，后来平贵全呢逃亡到晋国了后，后来在晋国的平贵。就有扬言讲，要在晋国的人的这个相助之下，要阁回来夺取着魏国的这个王位啊。所以魏灵公呢，啊，伊在国内啊，听到这个扬言呢，未免有不安的这个气氛伫咧。心神也就混乱的魏灵公决定要参加晋国的人呢，来做一场这个兵书上的战争。想到一向被伊所尊敬的孔子公，不定会当贡献伊一挂军书上的计谋，所以才来向孔子公问起有关。镇定的这些事情，这在孔子公来讲呢，虽然是魏灵公一向拢请教伊政治的大计，但是孔子公对着因爸囝相争的这个代志呢，却是无愿意来插手，所以也就来回答着魏灵公讲。有关着礼仪的事情呢，这我曾经有学有听过，但是对政定的这些事情呢，确实我无学过。

言，魏灵公伊也知影孔子讲是希望魏灵公会当就在家庭帮国的所在来讲求礼格，但是魏灵公伊是一心想要向外来耀武扬威啊！一旦话讲未到机呢，古早人讲话不到机断骨刀啊。对孔子公来讲呢，魏灵公伊当然是以为未下书啦，所以也就不以为然。另外，咱看孔子公无甲魏灵公谈论君礼之书，也就刷了。为什么呢？明日随行，隔一天了后就要来离开魏国呢？这个事情敢有这么这么严重呢？对这个事情呢，咱也爱知啊，因为人啊、尤其是君主，见机立足，不属于将日啦。当孔子公看到魏灵公在第二天呢所发生的代志啊，使孔子公赶紧来离开，这是有原因的。这咱来提到《史记》面顶所讲的一挂话来做参考。在《史记》面顶讲，讲灵公问平定，孔子曰：“左道之书，即上闻之。”君礼之书，未之学也。明日以孔子语见非言，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随行。在这段书记的话，意思也就是讲，隔天光啊，魏灵公一方面参孔子讲在咧讲话，一方面目睭确实看到天。顶的这个慧眼，这就表示着魏灵公对孔子公已经心存这个惯态，有这个怠慢的意思，所以故左右礼言他。孔子公是一个君子，伊就看得出这个代志了。魏灵公在礼貌上。对待孔子公已经是有衰败啊，认为那个在贵国留落去也已经无什么好处了。人既然无甲咱尊重，咱就离开啊，所以也就离开贵国。这是在经文内底讲“明日随行”这四字啊，也正正来显示着孔子公伊。办代志呢，真正有慧有智慧，会当处决于现实。能够看孔子公以这种的做法是圣人处世的态度，中断不断就不受其乱。咱再去呢，就将第一章魏灵公篇的头章来研究到这，大家要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月月觉得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里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这版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泥金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

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上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

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欸，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二姑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6千赫，二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大家若出国拢会当吉祥如意，大家平安倒转来。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对即马开始一点钟久的节目，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一咱服务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感谢各位，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真自由的国家，真重视咱人民的权利。咱即马愈南平等，人民会使批评政府，有权利会当提出意见，有权利选民意代表、选立委、选县市长、县辖市长。那伫咧清朝的进程啊，历代拢是帝制，卖讲见着皇帝都爱跪。就是见到官官，官官原来爱跪，袂使乌白讲话，袂使乌白发表意见。但是小看去翻条，都爱斩头，啊那无啊，都爱枪棍边防做苦工做甲死。较早地界时阵，唔是动物会当自由买卖尔，连人原来会当自由买卖，会使买奴才、买长工、买查某囡仔，查甫人会当三妻四妾一直娶。较早地界时阵，交通无发达，土匪是真多，好业人是真好业，善车人是真善车，土匪有够多，人民的生活是无保障，无像你讲即马交通方便，经济进步，好业善差未出真多，迄阵的好业人有山珍海味通食，咱普通家庭同款我那食会起，鱼、肉、鸡、鸭，每一个人拢食甲会鲜。较早囡仔是无通食，营养不良；啊，即卖囡仔是无爱食，食袂落去。是大人疼囝，都爱顾食因食。即卖我要讲个故事啊，参帝制时阵有连带关系，所以我大声讲，咱民主国家甲帝制时阵到底为什么无同款的所在？即卖我要讲个故事啊，故事的名叫做《善有善报》。即卖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在清朝的时阵，顺天府顺义县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赵家兴。赵家兴伊出身有够可怜，伊自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都拢来气死啊。赵家兴伊到尾啊，煞变成乞食囡仔，逐天伫咧街头巷尾伫咧共分钱分食。伊受尽到冷暖的人间，伊受尽风霜之苦，伊食未饱，伊穿未少，伊无许多人通好请受，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上无父母，也下无兄弟姊妹。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伊就真会享受啊！伊想讲做乞食是无聊事，不但会予人看无起，阁也无出头的日子。伊即阵已经大汉了，有气力了，伊应当爱自力更生。伊爱为伊的前途落去铺路，讲是伊目不识的，半字拢唔捌，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

迄个时阵上衣关是欠水，好嘅人有果子，但是山车人要食水，就爱去山溪啊所在，也是大溪打水。为着水嘅问题啊，时常啊伫咧冤家相拍。无像你讲咱即马遐尼啊方便啦，水道头那甲开落去，就查查计会水啊。赵家兴呢，伊到尾啊想到一个免本钱嘅好头路啊，伊打水卖，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打水桶。一开始打水伫咧卖，果然生意原来袂歹。伊水打袂赴通卖，因为赵家兴伊打水卖，无形中伊运动，伊的身体煞会真好。伊十六岁时阵，就生做人悬汉大，伊真有力。伊愈大汉，水就打愈多，钱也加赚一丝啦。伊是艰苦人来出身的，是乞食囡仔出身的，伊知影讲钱的宝贵。伊无像你讲即卖囡仔吼，未赚钱，阁够开钱，所以即卖囡仔食汉堡、食牛排，吼、哦，行苹果室、行咖啡厅、行 KTV、MTV， 甚至行舞厅、行餐厅。即阵的囡仔唔知道钱的可贵，即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个，确实要为囡仔吼，人在福中是不知福，也唔知讲许多人为着生活，为着和家庭幸福，和子弟会当读册。上进，做事大人的人啊，是劳心苦尽，有的是安尼欠长内多，伫咧欠互家用。赵家兴，伊无老爸老母，伊知影拍拼。人讲贫寒出孝子，贫寒出贤士，就是安尼。赵家兴伊真巧，伊嘛真拍拼，伊也欠有一撮仔钱啊。但是伊一直到二十八岁时阵，还阁无机会通娶某。有一间顺义关的所在，有人伫咧卖一挂妇女。赵家兴伊想讲，伊二十八岁啊，嘛应该成家啊。赵家兴啊，伊就想要去买一个啊某咧。确实，伊看到人伫咧卖妇女，是将人家底伫咧布袋啊内底，面无互人看到，唔知是少年的，或者是老的，是水的还是歹的。一个卖三两银，买了后才会使将布袋啊解拍开。赵家兴伊想讲，啊，这我那爱靠运气啊，人讲好运的就时钟，啊，那歹运的就发来去卡卡。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捡一个布袋啊，确实伊拍开一个看，赵家兴伊失望了，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五十几岁妇人男，啊，这个妇人男已经是腰杆软到脚啊。赵家兴啊，伊真细心啊。伊嘛有切问之心哦，伊就将迄个妇人人带返去厝里，赶紧煮淡薄仔暗糜啊，来互迄个妇人人食。迄个妇人人讲，伊是太兴山的人，有一间太兴山的贼寇来抢劫，将因抢走，人掠厝拆，鸡仔鸟啊掠到无半只。赵家兴啊，伊听着安尼，伊摇头革命讲阿姆，我本来吼是想讲要买看有一个水某无，无想讲会去买着阿姆的，这是我的命。阿三姐无要紧，阿姆，我对细汉都无老母啊，阿你归去吼，和我做阿母好不好？迄、那个妇人人讲，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啦、啊。既然你这么破事，够诚心，够切问之心吼，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阿、我就老老实实跟你讲，我是太行山一代大好家人，系啦、啊。啊，我今嘛辛苦阿够几落千文，几落千两文的。赵家兴看到伊仪表像一呾破面时，讲伊规身骨有千两纹。赵家兴讲仪表，你嘛卖管笑。我认你做老母，并唔是要爱你的钱，钱我那认真赚都有。迄、那个富人人，伊赶紧伫咧破面时的衫裤旁，摕一粒参像灵镜遐尼大的珍珠。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既然无多嫌我是一个落魄的仪表，啊，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你即阵赶紧将这粒珍珠吼，摕去当点当，最起码会当当了一百两银。啊，银两摕了后，赶紧买一寡所有的福利回来，有可能阮查某嫁伫部队内中啊。赵家兴也不看见珍珠，伊讲这粒珍珠敢真正会当当一百两银？迄、那个妇人人讲，你赶紧摕去当，一定当有一百两银。不过爱叫伊写收据，咱半个月了后吼，要阁将这粒珍珠甲偷偷回来。这粒珍珠吼，那是摕来去京城卖，这粒珍珠啊是价值连城呢。赵家兴伊就用走的，伊走去当店的时阵讲，哎，当店头家啊。我二要讲这粒珍珠吼，要赚一百两银，半个月了后要阁倒转来讨。赚店的头家一看看就讲，嗯，这粒珍珠有价值。赚店的头家一赶紧摕一百两银给赵家。

生。赵家生伊一百年两文摕咧，伊阁走去要买所有布袋仔内底的狐狸。可是赵家生伊走到位的时阵，只存干那存一个布袋仔尔尔，其他拢向买去啊。赵家生伊就阁用三两银买迄个布袋仔。伊拍开了后，是一位正水的姑娘，正是迄个狐狸人的查某囝。好、哦，那个母仔囝是阿个某咧放下大哭，两个母仔囝阿个大结一生，只感谢赵家生。因两个母仔囝才会当见面。迄、那个妇人人讲赵家生啊，你无嫌我是一个善车的妇人人，啊拜我做二庙，啊我即阵吼就收你做家婿。赵家生讲二庙唔通，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我无资格通娶水某。迄、那个妇人人讲，你有资格。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这个妇人人，伊阁将迄个破面绣，有哪拆，有哪家家好破，内面拢是价值连城一挂珠宝。迄、那个妇人人讲，因为啊，治安是无好，啊，我平常时吼、啊、都准备啊，我就将珠宝啊，甲藏伫个这只破面绣的内底。因开始买地起厝啊，因开始开店做生意咯。迄、那个妇人人佫选一个良时吉日，和少年的因结婚咯。就加上伊一念之心，伊出运咯。伊到尾啊，生意一直发达起来，变成富家一方的好家人。人讲乞食冒五年运，就是安尼。所以俗语唔知咧讲，桃花二月红，桂花九月。九月开，便是君在土，国事等时来。咱唔免怨叹讲咱的命运坎坷，咱只要若行正路，有信心，肯拼，肯做，勤俭起家，到尾也拢有成就。故事中的男主角，这个赵家生啊，因为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丐，到尾啊呢，伊就是肯拼，肯做。伊才会当存一撮仔钱，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才会当要买某，出去买到一个有钱的二庙。因为伊的出发点是善心，到尾也唔只会得到善报。各位听众朋友，咱唔免怨叹，怨叹讲咱时常行善无得到善报。事实上啊，善报啊是有有形的哦，有无形的哦，啊嘛有广告推销的哦，啊嘛有未来的发展哦，嘛有后世因果哩，佮有今日孙仔的幸福。希望咱大家多多行善，天公是七孝善人，天公是孝孝主。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好听无？

0: 有一天阿兰啊，伊去南部找李俊平的老母米珠啊咯。阿兰啊，伊将李在川伊并无死的经过啊，来讲予米珠啊听，希望米珠啊会当劝俊平收留着伊的老爸，爱对老爸友好，爱将事实的经过来讲予囝知影。可是米珠啊，伊即阵是人的某啊，伊是要如何是好呢？伊心中原来也阁正怨恨着过去的红婿李在川。阿兰啊，甲米珠啊，因两个人在咧讲话。伊即阵的红婿都伫咧房间内有听到啊。伊当时会娶米珠啊，是因为米珠啊，伊讲伊死翁啊。因两个人即阵的生活是正美满，感情是非常的好哩。但是啊，米珠啊，伊即阵的红婿心胸非常的宽，正有度量啊。伊知讲米珠啊的前翁无死了后，伊甲米珠啊留50万块，祝福米珠啊呢。会当啊，甲伊个情人来白头偕老，伊就离开台湾，倒转去香港咯。米珠啊，伊来找李在川啊，并唔是要甲李在川恢复感情。米珠啊，伊甲李在川讲，伫前半生你是对我真好，我那是一个好翁婿，是一个好老爸。不过啊，我的后半生你所给我是痛苦甲困扰。米珠啊，伊还佫有一点啊，这个夫妻的情分，伊就摕10万块要予李大川，叫伊家己都去拍算。李大川伊并无甲摕这10万块。李大川伊讲，米珠啊，过去我有对不起你的所在，我即阵也无哈多通弥补你，我只有一粒因啊，你摕去办离婚，我祝你老好运。李大川佫讲，这个家庭我无应该出现，有我是多余的，即摆我若是佫离开去。见面的机会是遥遥无期，希望你甲俊平会当原谅我。有时李在川伊阁拖着沉重的脚步来离开着伊的某囝。20年前，伊因为被朋友所害，钱去予人赶走，伊的事业才会来失败。因为伊过头钻牛角尖，伊想袂开，却造成了即阵某囝唔插伊的命运啊。李在川伊心中满腹的哀怨，伊感觉讲伊的人生根本啊都无留恋的地步啊！伊对来来去去的车辆啊，拢总无一个甲注意啊。有车我那袂晓要闪，有一台大卡车开足紧的，要动却动袂掉。有时李在川伊去学卡车改撞掉了。米珠啊，甲伊的囝李俊平，伫李在川离开了后。因嘛感觉李在川过去虽然有较过失，但是啊，嘛值得就通甲原谅啊。因就对后面想要叫李在川倒转来去团圆，可是啊，已经是上班了。李在川伊规身躯全全血，李俊平伊这个时阵看到伊老爸发生车祸啊，才放下大口讲：“爸爸，我甲妈妈拢原谅你啊，你爱坚强。”李在川伊目睭白金光。米珠啊，尊明多谢您，阿兰是一个真好的媳妇，你都要好好疼惜啦。过去阿爹若是有做唔对的代志，希望恁两个都要原谅阿爹。阿爹是一个无路用人。你俩免为我过头的伤心。阿爹，爸爸，你靠我去，你靠我去。人生在世，生离死别，这是难免的。阿爹，
1: 大川，
0: 爸爸，
1: 大川啊，

0: 爸，爸爸你看我去，爸爸。
1: 大川有话讲完了呀，就一命离开世间。美珠啊，甲俊明啊，这个时阵才摸到尸体，放声大哭。啊，人生有当时也是真歹讲，一步之差，全盘皆输。交朋友啊，咱一定爱小心啊。事业失败，这是无啥要紧，但是千万唔通来失志。用酒伫咧解愁，这唔是办法。用酒解愁是愁更愁，一失足就会做千古恨。奉劝天下间的好朋友，咱都要有理智，爱清醒，万行的代志啊，咱都要了解好彻底啊。啊那安尼，才袂产生着误会，煞袂造成着悲剧。唉，人生啊，人生。

0: 今嘛，曾经我们要讲个故事哈，故事的名呢叫做三奇名啦。咱人的名吼有六合、有三合，啊，甲这个三奇都对。六合甲三合这款名，这比较是较少都对。但是那是三奇名吼，只要靠着咱本身去创造，做愈多的善事，都愈会去拄着安三奇名唔是出世就带来，你知？是靠着咱人行善积德落去改变的个，继续人伫咧讲，莫非你的名是六合会三奇嘛？无那会这么好运呢？即嘛，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故事啊呢。伫咧清朝末的时阵呐，伫咧广东啊，第四府啊，高州关这个所在吼，那么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陈氏。陈氏这个名，伊自从出世啊，都唔捌好命过。一三岁当中就无老母，八岁搁在死老爸，一个无老爸老母的囡仔呢，无许多人伫咧身躯边啊，甲保护甲照顾，这讲起来吼实在是真可怜。但是陈氏啊，那么伊自八岁开始，伊就养成一种自立的精神，伊会向去山内当中采茶，伊会向去荒郊野外割草，茶都袂互人劈火，那么草呢都袂互人去饲牛。虽然啊，伊所赚的银两是无讲真多。过伊三顿的当中啊，总是有够啊！伊自从细汉开始啊，就真朴实，就真故意，伊袂甲人安尼冤家相拍都着，伊嘛袂去算账着别人安尼。伊一年就过一年，拢是以采茶，包括割草为生。伊一年啊一年啊，一直大汉，伊愈大汉啊，就愈骨力都着。伊那边看到哈，这个路那坎坎坷坷，路那放弃啊，好人伊就自动压低头提本。伊甲修补好伊好就对，那是叉桥派去呀，伊就安尼赶紧吼啊，提板啊，也钢腿啊，甲垫起来。水沟啊，那是未通，人伊就会主动共清水沟啊，就对。人伫咧过川啊，无够卡手啊，人伊就安尼去共倒三工就对。那是无着人伫咧办丧事啊，伊嘛去甲人伫咧倒过面就对。那看着人伫咧做粗重的工课啊，做袂赢，伊就赶紧主动共倒帮忙。伊逐工拢伫咧行善，伊所做嘅善事啊，是无法度通好去估计到对啦。但是啊，伊日日伫咧行善，伊所做嘅善事福报啊，是无法度通估计到对。有时间啊，伫咧经过非常嘅紧，人伫咧讲光阴如箭，日月如霜，春去秋来，但是已经是三十岁咯，三十岁啊哦。但是伊拢阿未出运，拢无达到好嘅机会过，同款原来伫咧割草、伫咧采茶为生。三十岁啊，伊阿未娶某，阿未建立这个家庭。三十岁啊，伊阿个正善车，一贫如洗都着。但是伊虽然善车人来讲，也唔过啊，人伊安贫守道，伊无怨言，伊未去偷人，未去抢人。反倒转来吼，伊处处常常伫咧帮助别人，用钱的是较少，大部分呐、啊，拢是用伊的诚心、甲诚意、甲伊的力就对。有足侪人啊，拢感觉讲真奇怪呢。嘿，人讲好心有好报咧，都无影咧。亲像陈氏这款人吼，到三十岁啊，伊一生做足侪善事，但是拢无出脱，拢无得到好报。莫非啊，做好心的人有好报的人，这句话敢那无实在是假的款哦。各位，我即嘛过来甲讲高州关这个所在。高州关有一个名相家，伊个名叫做丁一福啊。伊个名字也真贴，伊个相术我那真准，人拢称呼伊是一位丁老师就对。丁老师啊，伊一日甲人相命呢，绝对是无乌白讲讲的就对。一直甲有一间丁老师，伊听到别人一日讲高州关某某所在啊，有一个但是这个人，伊一生的当中行善，但是啊命伊拢真歹。三十岁后，到目前为止还未出运，有时丁老师呢，伊就专工来找陈氏，要甲陈氏啊算命就对啦。但是讲，丁老师啊，我先甲你讲吼，我无钱，通我甲你算命呢。丁老师讲，
1: 我就是知影你无钱，唔知系要甲你算命，你免客气，我今仔日来啊，甲你算命是要算寿丧的啦。你是一位大善人啦、我希望讲我会当报你一条命路。有一天你若是大成功啊，这是高州关的人有福报啊。咱这阵的社会啊，真需要着你这种人啊。
0: 有时但是啊，伊看到丁老师这么好意，伊就将伊的出生年月讲予丁老师了解。丁老师呢，伊就将四条八字啊，甲摆甲好势好势了后，佮看陈氏的面相。 伊突然间哈哈大笑讲，自言自语就讲，
1: 什么人讲做好心都无好报啊？不但有好报啊，佫是大大的好报啊！你甲看，你的八年命应该是吃未过28岁，这个7月16日丑时，这个大劫你不但脱过啊，你还佫无病痛。你即马阁是平安无代志，那按照你的八年命看起来，28岁7月16日丑时是五岁缺金，注定爱死，林大罗天仙都无法度通甲你解围。我即马阁看你的面相，你满面的阴间魂，色中阁幼稚，人讲命由心造，上鬼心生，即可是有影。你的命嘿，本来是夭寿命哩。但是因为你做善事做真多，煞变成三奇命富贵家啊！你今年30岁吼，今年是5年，满年你是31岁，满年是贵米年。你满年的8月15日啊，主事的当中就会开始登运，你行善出来得到三奇命，会先贫后富。在满年的8月15日啊，迄一年啊，你唔通贪困。在迄一暝啊，一定会转运，会记哦。那愈好业的时阵，就爱愈有度量，对人就爱阁愈谦虚，千万唔通欺负骄傲。啊，那安尼，你将来就会愈好业。
0: 丁老师伊甲陈氏所算命，讲出遮尼侪玄理，但是啊，还未到的代志，陈氏伊嘛是半信半疑。但是陈氏啊，伊我那将丁老师所讲的话记掉咧。人丁老师，伊唔是一个普通的相命师，伊是高州官啊，大家所甲公认的哦。

来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的，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诶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啊你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在。

啊，那不都太太人口头红菜才会知，啊，那不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那个是口头，啊，口头有阵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头，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在降火气都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波啊？串地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为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小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赶紧要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但是但是呀、啊，伊我那将丁老师所讲的话记掉咧。人丁老师伊唔是一个普通的相面师，伊是高州官呐、啊，大家所个公认的哦。丁老师啊，一个但是讲伊明年的八月十五日主持的当中会转运。未来代志啊，各位，但是啊，伊是半信半疑。但是伊有那个谨记在心，因为丁老师啊是一位出名的名相师，有时时间呐、啊，伫咧经过足紧的，一天啊一天一直过去，转眼的当中啊，一年已经过去了。有时八月十五中秋节已经到位了，伫咧八月十五阿妈呢，大家拢真欢喜啊，伫咧过这个中秋节。大家呀、啊，拢在咧外口抢月娘，但是伊想到一年前丁老师甲伊讲，伊伫咧今年的八月十五日主持会转运，主持就是暗时啊十一点到这个一点的中间呐、啊。有时但是伊心中伫咧想，啊，即马都主持啊，你咧啊是要安怎样转运？伊心中煞感觉咧好笑好笑就对啦。人讲啊，小名嘴吼是好累累啦。一个人的命运啊，要哪有可能一个手就会当解过呢？伊才想讲要去困念念，却查讲伊听到远远的所在呀，有听到人在咧喊：“嘿小兔哦，嘿小兔哦，较紧的哦，大家来拍嘿哦，较紧的哦，嘿小兔哦。”有时但是啊，伊拍开门一个看，哦，原来是大富豪五虎啊，在咧火烧厝啊。伊本来就真好心、真热心的人嘛，对不？伊看到这个五虎在咧火烧厝啊，伊当中无考虑，伊一个手啊就走来到这个五虎，要共斗拍火就对。伊来到五虎啊，看到大细汉的人啊，大家拢在咧无用搬物件尔尔。吼、哦，这个火啊是愈来愈严，愈烧愈大就对。五虎啊，已经是变成一片的火海了。就在这个时阵啊，但是伊听到火海内中有一间厝，有一个富人人在咧喊：“救人哦，救人哦，救我的啦！”有时但是啊，伊无顾到伊家己性命危险，一个手啊就冲入去了。

一看到有一个老妇人人啊，用白，但是白无窿，通好出去就对。有时等时啊，伊就赶紧摕一咱面罩皮啊，温真侪水，伊卡手正好，伊将温淡的面罩皮啊，将迄个老妇人人家包起来，摸咧啊，就冲出火海就对。有时人都是甲救出来啊，但是等时啊，伊有小夸去烧着伤啊，头毛啊煞烧甲咧 QQQ 敢那乌人咧。但是啊，伊就大声将迄个妇人人抱转来到野厝内面。伊看到迄位老妇人人已经惊一个昏昏死死去了，伊就赶紧用冷水、冷面巾，甲这位老妇人人解救醒，搁煮一个暗暝啊，给这位老妇人人食。有时一场的大火灾啊，是过去啊，哥五虎大细汉啊，拢大家顾搬物件，拢无去顾着这位老妇人人。有时过天光，但是伊就将这个老妇人人送转来到五虎啊。那么这位老妇人人就是吴安林，伊有五个后生。早明火烧树的当中啊，五个后生啊，大家拢顾着咧搬物件。天后物件一个搬好了后啊，才想着因阿娘就对啦。有时五个兄弟啊呢，一世界啊，拢伫咧找因阿娘啊，嘛是找拢无。大家拢想讲阿娘可能去学火活活烧死啊，但是佫找无尸体去。即阵看到陈氏啊，将因阿娘平安带倒转来。五个兄弟啊呢，吼吼，大家感觉真见笑，嘛感觉讲真欢喜就对。我家是一个大好的人，虽然啊，早明的当中是火烧厝，但是因的财产还阁真多。到尾啊呢，吴安林伊正式收陈氏做义囝哥，伊将吴家的财产啊，该分做六分，陈氏伊嘛分一分得着。吴安林亲生的囝，伊无爱回去，伊甘愿啊要带囥个义囝所在得着。陈氏伊忽然间煞变好个人了，伊即阵有本钱，通好做生意了。伊到尾啊吼，就开一间布行，伊的生意啊，煞愈做是愈好就对啦。伊个性用，伊对人啊是足谦虚的，伊继续一直伫咧做善事。到尾啊，但是这个人，伊是高州官啊，上界好个一个个。各位听众朋友啊，那么这个故事啊，我所讲的这个三奇命，甲这个相书所讲的三奇命有无同款的所在哦？那按照这个相书里面所讲的三奇命，有分一个天上三奇、人中三奇、甲地下三奇都对。那是四条八字落一个白呀，好有这个甲、丙、戊，这就是叫做天上三奇，这是状元命，这款命真少都对。那是四条八字搁甲起落去呀。有人贵心，这就是叫做人中三奇，同款我那是状元命，这款命我那真少都对。那是四条八字搁甲排落去啊，有子、丑、寅，这叫做地下三奇，这就是探花进士格。啊，那这款命就比较的较侪都对。三奇命也好，唔是三奇命也好，各位各读各书中的主角。但是伊就是会向行善积德，所以讲伊未夭寿得着。伊因为行善积德，所以讲夭寿命煞变成富贵命哥。各位，这个命由心造，相是由心生。希望咱大家都爱多做善事，让咱这个社会会当充满温暖啦。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真正情况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戆，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硬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转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包袂记，有人。

你开来讲，啊，你都不来给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敢上来，我买几啊抓你呐？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呐常常直接食黄龙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你。就好用的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条做啊中药材，就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哦啊，拢种有帮助哦，通血多，出来去，和你胃交流哦，啊，出来去呢啊，你头壳胃寒、胃痈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出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就好用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未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症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硬咯。你也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直接讲故事，嘿，我直接介绍黄龙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小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介绍介绍少的，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个身体的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都要开吼，黄龙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吼。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服大家吼。有需要朋友，则敲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0: 今嘛我不过讲个故事啊，故事的名吼叫做现代的大神人呐、啊。那么这个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哦。这个故事的地点嘛是发生伫咧高雄甲台中都着，大约差不多伫咧十多年前啊。高雄火车头，车头的内面呐、啊、有一位大约七岁的这个查某囡仔。那么这个查某囡仔一手捧真侪这个泡泡糖、口香糖，伊真好嘴，一个一个在咧讲招呼。伊讲阿伯啊，甲我买口香糖好无？阿姨你足水个呢，你甲我买一包口香糖好无？伊足认真伫咧做生意，伊希望讲伊会当赶紧将伊所有的泡泡糖、口香糖甲卖完。但是到迄一年啊，差不多八点外时阵，伊个口香糖卖也卖完，伊真着急咯。忽然间啊，有了一个少年人，大约差不多十七八岁左右，就跟来到这个小妹妹身躯边啊。这个小妹妹伊真好水讲，阿姐啊，你甲我买一包口香糖好无？那么这个少年人就赶紧在落地下当中提出五十块，甲这个小妹妹啊来甲捧场过。那么这个少年人讲，小妹妹啊，你这么暗吼，天阁这么寒，你那阿哥在家在咧卖泡泡糖呢哈，恁爸爸甲妈妈呢哈？这个小妹妹啊，听着有人在咧问因爸爸妈妈，伊的目眶啊煞泛红咯，目屎敢那亲像断线的珍珠同款。就一滴一滴啊流落来，
1: 伊讲，阮爸爸甲阮妈妈因为出车祸，两个人拢死去啊啦。
0: 这个少年人一听到安尼啊，伊正当众就面头前这个小妹妹做母，这个囡仔才细汉就遭受到这款的不幸。有时这个少年人伊个问这个小妹妹讲，无你这阵是住伫个啥物所在哩哈？迄、那个小妹妹讲，
1: 我甲阮弟弟吼，拢住伫个王妈妈因兜啦。
0: 这个少年人佫问讲，我妈妈对你好无哈？迄、那个小妹妹讲，
1: 阮弟弟伊足搞怪，足调皮的。王妈妈吼，伊常常伫咧讲，若是阮阿唔听话吼，要甲阮赶出去啦，厝都无阮住安尼啦。
0: 有时这位少年呢，伊虽然才十七八岁囡仔尔，但是伊参一般的少年家也无啥共款得着。伊原来有一颗真慈悲的心，伊正当真到迄位小妹妹，伊讲，小妹妹啊。你即马坐啊，来去看恁弟弟好无哈？迄、那个小妹妹讲，
1: 我口香糖也未卖完呢。
0: 迄、那个少年人讲，无要紧啦，村内吼，所有的口香糖吼，无互我买，我拢甲你买起来。有时迄个小妹妹真欢喜，就带这个少年人啊去王妈妈因家看因弟弟得着。因弟弟啊，才差不多五岁尔尔，一个六岁，一个五岁。因老爸老母都因为车祸来过身去。红红幼幼啊，却变成无爸无母的孤儿个。好在家在厝边啊的王妈妈呢，原来足好心的来照顾着因这对子的姐妹啊。小妹妹伊真聪明，真会享受，六岁囝娘娘都会想要做生意，来一个补贴着这个生活费用个。因为王妈妈呢，因家啊，伊的家境啊，并无讲真好就对，原来是一个真清寒的家庭。啊！少年人特别走的时阵，伊伫落地下当中提出伊全部的所费，差不多两千外块。伊交代迄小妹妹：“你都爱听话吼，爱认真做生意哦，你嘛都爱认真读书哦。我逐个月吼，拢会寄钱给小妹妹，给你吼。”伊离开的时阵，伊并无留姓名甲住址，就对。伊行善，无爱互人知影呢。那么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这个少年人都逐个日都三千，啊那无都寄两千来给这个小妹妹个月月无中断啦、啊，年年拢是安尼伫咧寄钱给这个小妹妹。就是这个少年人去做兵啊，伊都往那伫咧兵营当中呢，伊将做兵所领一寡月俸往那寄给迄位小妹妹，上届难能可贵啊，就是这个少年人伊施恩不忘报，伊伫金门做兵，同款往那逐个月伫咧寄钱给迄个小妹妹。有时时间在咧经过真紧，各位人讲光阴是如箭，日月是如霜安尼。有时春去秋来，不知不觉已经茫茫渺渺经过十年了。迄、那个少年人已经是二十七岁青年囡仔了，迄、那个小妹妹已经是十七岁啊，已经是读国中三年啊。一直到有一天，迄、那个小妹妹佫接到迄位少年人寄一万块来给伊啊。内中有写了一张非常感动的批，批中的内容就是讲，伊最近准备结婚了，要成家立业了， 伊有可能结婚了后呢，因为都爱照顾伊家庭，爱照顾伊某囝，所以讲伊就袂当搁再寄钱来帮忙小妹妹了。那么迄个小妹妹已经是高中三年了，伊已经是捌代志的一个查某囡仔。啥物叫做恩？啥物系叫做情？人伊会当了解啊，伊嘛体会会出来个。那么迄个小妹妹伊接到配了后，伊脾气高急，伊大温情人要结婚啊。伊替伊真欢喜，伊想讲要当面甲迄个少年人说一下多谢你安尼啦，先煞甲伊祝福一下安尼。可是这个小妹妹到目前为止，还佫唔知影讲迄个少年人到底是甚物名，确实的地址是住伫个甚物所在。迄个小妹妹原来真巧，伊看到最后这张批啊，有台中的地址就对，伊就专程坐车来到台中，要见到这位青年人咯。可是啊，伊失望啊，伊找无伊的温情人所在的所在。迄个小妹妹想甲无法度，伊灵机一动啊，伊就到四命线办公的所在，伊要求四命线来甲伊斗设法，甲伊斗找人。四命线的办公人员啊，听到这款代志啊，每一个人啊，大家拢真感动，嘿，天下间真受这款代志啊。连连做十年的先师，连四名都还阁无爱互人知影。有时四名线伫咧办代志，往下真紧，因就按照着信封啊，诶，这个地址啊，慢慢啊调查，才调查到安尼。原来啊，这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杨兴邦，但是还阁找无伊的人就对啦。较尾啊，四名线的办公人员吼，则委托着伊的朋友传话，希望伊会当出面，这是做先师。先师伫咧做，会使大家公家做啊。四命线愿意继续，搁再帮忙着迄个小妹妹，这是最近才发生伫个。

台中四名山的代志都着，这是咱真人实事的故事哦。那么，迄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兴邦，迄个小妹妹叫做张亚辉啊。故事中的男主角这位杨兴邦啊，伊行善的行为，确确实实是令人敬佩。到目前为止啊，伊还阁唔公开到伊的地址。参像这款的行为，各位，这就是要做阴证、做阴德，伊的功德啊，真正是无可限量。故事中的女主角啊，这位张亚辉小妹妹，这阵已经是17岁了。伊低温啊，会向要报温。虽然啊，伊这阵是读国中而已，但是啊，伊报温的行为是出自着这个心灵上上界清的所在都着。就是讲一句多谢，伊的价值原来是无限高。所以曾经问记者来祝福着杨兴邦先生参这位张亚辉小姐，那么因的前途啊，会当光明灿烂，身体健康。幸福无穷，行善的路线各位是百百条，用心、用力、用钱，介在咱一个人的能力都对。咱大家闹行善的心肠，各位咱这个社会吼，都会足温暖的哦。那么人生的当中，都会过得真有意义，咱会感觉讲好，真快乐安尼。各位，你讲是不是呢？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为人肝进肝硬化呢，甚至为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玩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哦，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哦，对产生肝气大。按照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咧、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吼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诶、欸，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诶、欸，伊就。

佮甲咱买，佮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安尼啊，食甲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丢，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就安尼借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弘扬三句八宝丸，加倍顶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够坑声坑好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敬文讲因够坑声坑好的故事哈。啊，咱节目当中啊，这个介绍的产品哈，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是早早啊，无人通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诈骗卡、啊医保卡、银行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干部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给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啊！一般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那这个节目啊，黄蓉三桂大补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伦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伦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再来同齐。